0: 整点听到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浪人》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遇到的种种，有没有哪些是令你觉得害怕的呢？
1: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朋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出门就开车的缘故，现在呢走路需要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心里都发发的，就很担心。
0: 可是因为现在就是礼让行人的机制是比较完善的，
1: 是的，
0: 大家彼此就做好自己，
1: 对
0: 不对？
1: 咱们作为开车的朋友的话也要注意一下。
0: 我跟你讲，今天早上出门呢才很奇怪，就是我一出门之后我就想到说，哦，我好像有个什么事情要做，就是那种需要比如红绿灯的时候停下来可以大概用个30秒、20秒可以做完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我今天一路没有遇到过一个需要停下来的红灯，一直到楼下才能完成那件事。
1: 那很幸运呢、啊，那很幸运。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有好多朋友，有个朋友很搞笑，他说我觉得我都要笑死了，我以为你们一直说的花椒。就是是花椒大料八角桂皮的那个花椒，他说我想那吃起来不是麻麻的吗？
0: 就跟你们讲的不是那个、啊，
1: 对，讲的是这个鱼肚啊，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叫做八珍嘛，
0: 就是所谓大家说的一种补品。
1: 对，生猫燕翅当中的、这个。
0: 当然现在就是相关的补品是变得就比较普遍。

0: 啊，没有这个呀，
1: 好了，
0: 山猫燕雀，
1: 说什么牛仔？
0: 然后哦，山猫赌翅，我说的呢，山猫赌翅的赌，就是它是鱼肚，它不仅里面还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跟蛋白质，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透明质酸啊、活性氨组织啊，包括像这个氨基酸呐、活性因子啊等等。所以呢，不管是长辈调养，还是孕期补给，还是女生，哎，咱们补一补气血，其实对身体特别好。每天吃一瓶，就跟那个吃那小甜品似的，但是它又没有添加蔗糖，它用天然的这个青苹果浓缩液来
1: 负
0: 增
1: 担
0: 加
1: 又
0: 一
1: 变
0: 些，
1: 小一
0: 哎，
1: 些。
0: 清甜感。其实那个口感又很好，然后负担又很少，所以控糖的朋友也可以闭眼入啊，整个的这个花椒的话呢，它是即食花椒，完了之后的话，就是也不用你去什么泡发了、炖煮了什么的，因为咱们自己
1: 一切
0: 家里
1: 都
0: 面
1: 搞
0: 做，
1: 定了。
0: 有的时候还有腥味儿。这一款即食花椒，它开盖就能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腥的技术，不腥，顺滑，那个口感很爽滑、很顺滑、很好吃。然后就是样品已经到了，我还没吃到，家人们，我发誓，我今天一定要吃一吃。
1: 明天我们就可以听到他吃
0: 对，
1: 完
0: 明
1: 之后
0: 天
1: 的
0: 我
1: 感受
0: 对，
1: 了。
0: 它是这样的，每瓶150克，150克里面有整整2大条的花椒，比
1: 对，
0: 市面上的普通的花椒足足多了一倍，
1: 相关
0: 所
1: 产品
0: 以。
1: 通常来说是70克，
0: 对，70克，然后甚
1: 对，
0: 至有很多的是那种半条花椒的，然后这一款的话是298块钱一组，一组2盒，一盒6瓶，建议大家买2组，额外再多赠送一盒，就是596块钱，到手5盒，5盒一共30瓶，所以
1: 是
0: 平均下
1: 的，
0: 来一瓶还不到这个20块钱，比一块小蛋糕还便宜，说是吧？比奶茶还便宜。昨天哈爷我喝了济南吃的奶茶哟，
1: 还有难喝的奶茶哟，在哪里喝的？
0: 不要讲了，真的很知名那个品牌啊，那个，然后大家可以发送"花椒"这2个字，"花"是草字头的"花"，"交"的话是月字旁加上一个交朋友的"交"，如胶似漆的"交"，"花椒"这2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2维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啊。
1: 没错。
0: 还有我昨天喝那个奶茶，我们三个人点
1: 哦，
0: 了，
1: 是你们拍照的那个吗？
0: 对。
1: 哦。
0: 哎，我们拍了几次照啊？我没注意。
1: 我隐约看到一次，就是一些饮品的照片。
0: 是哪个牌子？你看到的是？
1: 我没有点开看，不好意思
0: 哦，有一个那个真难喝，家人们，
1: 难喝的点是什么？太甜，
0: 就是又甜又闹不登的，听得懂吗？
1: 闹不登的，
0: 闹不登
1: 说什
0: 的。
1: 么一天到晚。
0: 然后它喝起来就是有一种，就是香精，就是小的时候那 种
1: 就是
0: 两
1: 香
0: 块
1: 精味很
0: 钱
1: 重。
0: 配的那种，就是粉末调配出来那种奶茶的味道。重点是我们3个人那个奶茶要60多块钱呢，很贵，它要比一般的什么古茗啊、什么喜茶
1: 二
0: 还
1: 十多
0: 要
1: 块一杯
0: 贵，
1: 的茶饮，我现在真的很少碰到。
0: 好贵，又贵又难喝。最后我就说，因为我的胃又很小，然后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喝了这个的话，那肚肚就盛不下其他
1: 让我
0: 好
1: 们
0: 吃
1: 请
0: 的
1: 出我
0: 东
1: 们
0: 西
1: 今天
0: 了。
1: 节目的嘉宾吧。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到了一位嘉宾，是这个最强大脑的，这个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老师你好，
2: Hello，Hello，主持人老师
0: 然后
2: 好。
0: 说同学们好，请坐。
1: 哎 孙涛老师，你上课的开场是怎样的？
2: 上课开场，
1: 对，
2: 就是公开课吗？
1: 对。
2: 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南昌，为在座
0: 哦，
2: 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分享一场关于记忆力的学习方法
0: 啊。那如果是那个呢？就是不是公开课呢？速记特训营，
1: 因为速记营的话，可能他们就是彼此是一个更接近的、熟悉的状态，可能没有这些套路吧。
0: 套话会讲吗？
1: 要客套吗？
2: 不用，因为跟小朋友嘛，就基本他都听过我课，都认识我了。
0: 就至少是这个公开课是听过的。所以在本周末的时候呢，这个孙涛老师团队，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的团队会有一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这个公开课其实本来已经没有了，但是因为上一次的时候，好多朋友们
1: 对，大概是上个
0: 好像
1: 月
0: 没有锁定名额吧，然后
1: 对，
0: 他们
1: 所以
0: 就
1: 就
0: 没
1: 没有
0: 排
1: 办
0: 到
1: 法
0: 时
1: 去参加
0: 间。
1: 公开课，所以应大家的要求，所以在本周末周六和周日2天，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再次推出一波，应该也是暑期前的最后一波这个公开课。
0: 是的，暑期速记特训营的7天封闭式训练的公开课，就是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这个特训营都讲哪些内容，可以
1: 对
0: 让我
1: 对
0: 们的
1: 对，
0: 孙涛老师带大家一起先去了解一下公开课。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4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2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一下李老师的微信，然后缴纳9块9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开课的名额。
1: 对，锁定名额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然的话，你去到现场，可能如果没有席位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就听不了这个公开课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有朋友他说，那个有朋友在问说，多大孩子可以参加公开
2: 八
0: 课的
2: 到十
0: 话？
2: 八岁啊，
0: 对，8到18岁。
1: 对，
0: 然后孙涛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可能已经18岁了，或者是十
1: 哦，对，
0: 七
1: 有没
0: 岁，
1: 有比较
0: 就
1: 成
0: 有没
1: 年
0: 有
1: 的朋友来参与啊？
0: 比较稍微年龄
2: 好多。
0: 比较大一点的？
2: 你像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有2个高中的同学，一个是高三的，然后一个上高二，就是高三的同学，他其实在寒假的时候都没有放假的。
0: 对对对。
2: 然后他是停了学校的课，然后来我那儿去上课。然后因为他英语很差嘛， 他听完我们的课，他家长跟我交流说，
0: 嗯，
2: 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学英语的方法给
0: 啊，就再提升一下，
2: 提升一下，对，
0: 对对对对对
2: 啊，然后就是也是前两天他家长给我发消息说。因为之前他们家孩子英语差不多考个三四十分，就单词基本上没怎么背。
0: 啊，
2: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光背单词就行了。他说现在就是不到一个学期嘛，马上就高考了。他现在英语能考80多了。
0: 哦，就是进步还是非常
1: 迅速的，就是比较明显的进步的。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有高中的学生啊。
0: 对，就是高中的。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8到18岁的孩子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1: 是的，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嗯，当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学习方式、学习方法、关于记忆力的提升、关于我们这个公开课等等，可以在现场给我们的这个孙涛老师提问，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潮台969”的后台发送你的问题过来就行。
0: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孙涛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个速记特训营，他这个特训营当中，因为有那个复训的内容嘛，复训的话就是说，是比如说今年的暑假参加的，那下一次寒假也可以继续参加，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是的。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
0: 嗯，
2: 就第一个呢，就是方法的巩固，因为我们课程的密度是很高的。
1: 嗯，
2: 他来之后，他可以把这个方法更全面的巩固一下。
1: 啊，
2: 最最重要的是第二个点，因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会要求他们带下学期没学过的语文书和英语书过来。
1: 哦，教材。
2: 然后对，带了之后就用我们的方法，顺带他可以把下一学期的知识点。还没开学就用我们的方法提前给他一学期的古诗词文言文课文背完，然后把一学期的单词这些背完，
1: 就是打了一些提前量。
0: 对、
1: 嗯、
0: 就是至少要背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说知识点什么的，哎，咱们那个提前预习一下，然后单词啊什么要学的古文呢、啊、咱们提前预习一下，顺带手把它背了。
2: 对，其实数学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教了方法之后，我们会要求他在比如说在暑假里面用我们的方法可以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比如说做用我们的方法做一些这个、
1: 嗯、
2: 预习或者说是什么的，它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0: 嗯
2: 啊，基本上就是只要能按照我们说的做，就语数英三科，它其实一开学之后它是可以飙升的。
1: 哦，就是因为它提前量打好
2: 了嘛，就只要能百分百照做
0: 啊、哦，只要百分百照做。
2: 对，
0: 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高一跟高二的那个课程，因为他学科也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学的内容也不一样嘛、
1: 嗯、
0: 那就是他的方法是类似的，对不对？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分开这种记，分开背或者分开学习吗？
2: 在这个我们的课程当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其实要用的学习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嗯、
2: 因为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对
2: 对
0: 对，
2: 所以说他只是说把不同的这个方法我用在了小学的知识点，我用在了这个初中的知识点，就好比我们游泳，你在河里面游，在泳池里面游和在大海里面游、
0: 嗯、
2: 他用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啊，就他的，所以他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就掌握相同的方法投入到不同的领域当中。
2: 把它从这个泳池里面你换到了河里、
1: 嗯、
2: 然后它的难度系数你再从河里面换到了大海里面、嗯、啊
0: 对对对，
2: 实际上他的这个游泳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
0: 对，就是他的基础逻辑是一样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兰蔻精纯的系列套装三件套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2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马上520了嘛，所以可能很多的朋友有这个
1: 想说
0: 要
1: 买点礼物啊或者什么的，
0: 兰蔻精纯套组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需求的，因为它本来原价卖下来的话，这一套卖下来的话挺贵的，要5000多块钱。
1: 刚才我们有听众告诉我说是金色的包装。
0: 嗯，然后、
1: 嗯、
0: 对，我记得好像是说那是有点咖啡色吧。
1: 你毕业说了，你啥都不知道你。
0: 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诚意满满，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就是男士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妈妈呀、爱人呐、啊，精致礼盒里带加持，非常的漂亮，仪式感拉满。然后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2就可以进行下单了。
1: 是的。
0: 然后现在的话会有一个520底价告白送送送的活动，10付520元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礼物给赠送大家。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
0: 输的是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了。
1: 包括大家老是问那个优惠券在哪里，其实也是去找客服，好不好？
0: 对，直接去找客服就行了、
1: 嗯、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最强大脑的孙涛老师来给大家介绍在本周末即将在南昌进行的这个关于速记营的公开课的活动。
0: 是的，然后孙涛老师可以给我们举几个就是孩子们进步的例子吗？可以讲一讲看吗？
2: 之前呢就是像也是今年我们其实在寒假刚上完课，然后那个有个叫梅开迪的学员、然后他是也是上高一，
0: 嗯，
2: 高中生嘛， 然后他来之后就是英语之前是考三四十分，
1: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他这次。

0: 同学他比如说这个理解了之后
1: 啊，
0: 那理解了这个英语，但他在数学上他可能理解的没那么透彻，
2: 对对对，
0: 哎，他再次来复训的时候他就把数学
1: 比较有针对性一些。
0: 对，那有的同学他是比如说我这次来我语文学得很好，我英语的部分我比如说我们教了四种方法，
1: 嗯，
0: 他可能学了两种，还有两种理解的没那么透彻，再来学一下，顺带还把下学期的东西给背完，所以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来复训的学员。
1: OK，
2: 这个复训的话它是学费是免费的对吧？
0: 对，免学费的。
2: 我们可以免几次啊，就是复训几次？
0: 一共是我们可以学四次嘛。
2: 哦，一共可以学四次。
1: 一共是四次，
2: 就是第一次交了这个学费，然后可以后面再继续学复训三次，
0: 寒暑假都可以
2: 啊，就是还，
0: 对，所以到现在就是这里我们好多年前的学员
2: 啊，
0: 我都经常能看得到。
2: 那复训的话不是说你要连着来，而是说比如说你今年去培训了，但是你后年突然想到，哎，我那个知识点好像有一点没有弄通，那我就再来。
1: 你的意思说过五年再来复训一次
2: 也可以，
0: 过个两年，对，过个一年两年。
2: 孙涛老师说的，
1: 所以孙涛老师，这是你们在南昌进行这个特训的第几年了？
0: 哎呀，我都记不清了，应该是第五年了吧？
2: 第五年，
1: 你看一看，过五
0: 年
1: 去，
2: 过五年啊，对啊，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海什么宾什么宾司机。
0: 爱宾浩斯，
2: 哦，对对对对 对, 对，我差点说海滨司机是不是？爱宾浩斯是不是？嗯，就那个爱宾浩斯，他就是这样的呀。王姐，你别擤鼻涕了，我跟你讲，
1: 你说
2: 懂不懂啊？我是世界第一大师旁边坐着的主持人呢。
1: 你是旁边的旁边，我才是旁边的。
2: 就是他是这样的，算了，孙涛老师你给他讲。
1: 你到底讲不讲得了啊？
0: 他这个爱宾浩斯体验他是这样的，
2: 对，
0: 就是，
2: 你听老师讲
0: 吧。你如果死记硬背记的东西呢，他遵循这个原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在一天之后，他可能只能留存70%，
2: 嗯，
0: 啊，三天之后
1: 就他逐渐被消耗掉的过程。
0: 对，七天之后可能只剩下20%多。
2: 对，
0: 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进行一些复习，
2: 嗯，
0: 啊，定时定点复习。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了方法记住的东西呢，他可能就不太遵循爱宾浩斯遗忘曲线，就是你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去复习，他需不需要复习呢？也需要，他可能你比如说爱宾浩斯遗忘曲线需要要去复习至少这个4到5次，那我们可能复习1-2次就可以了，
2: 因为他时间
1: 效率是比较高的嘛，
2: 对
1: 对
2: 对，他遗忘的这个效率拉得会更长，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最强
2: 大脑
1: 4个字，
2: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这个扫码进群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里面有一位李老师，你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完了之后呢，缴纳9.9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公开课的这么一个
1: 锁定我们的公开课席位，
2: 席位你就可以去听一听孙涛老师的世界记忆大师团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开课。
1: 对对对，因为到时候在训练营当中就是会强化在公开课当中所提到的一切，包括学习方法呀，等等。
2: 是的是的，它是7天封闭式的训练，就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然后具体这个暑假的时候训练哪些内容的话，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公开课了解一下。
1: 包括年龄，我们这边就原则上年龄是8到18岁，但如果大家是出入一点点的话，可以看他对于这个比如说知识的接受程度啊，专注力的考量啊等等，会决定说你能不能去参加这个公开课。
2: 是的是的，输入最强大脑这4个字就可以去添加一下这个微信群了啊，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电话号码88206222 88206222。
1: 是的，
2: 这个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最近有在跟我们电台达成这种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呢就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大家能理解吗？
1: 对对对，
2: 就是所以呢有庆元老师可忙了，最近又要跑新闻要订工地，因为他本人呢就是变成了，就是庆元老师变成了这个品质监督官，专门帮着大家盯装修的品质。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啊，可以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88206222 88206222。为了庆祝这一次的合作，江西广电联合了这个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块钱。为什么要有这个样板房啊？就为什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对，
2: 因为作为媒体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这个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比较好的样板房，可以立个标杆。打电话过去问一下，88206222报名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
1: 是的，
2: 而且如果被选中，媒体会全程对家里面保驾护航，然后这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
1: 就是更完善的监督机制，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装修质量。
2: 是的是的，一共只有这个49户啊，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的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800-6222。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的是最强大脑的孙涛老师来聊一聊即将在周末举行的公开课。
2: 对，孙涛老师呢是这个世界记忆大师，世界国际脑力锦标赛一级裁判员。
1: 嗯，
2: 他携手的团队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速记特训营的活动。
1: 对，给大家传授一些，包括这个。

0: 学习方式啊，记忆方式啊，等等，让大家更能够更好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1: 是的，是的。如果家里面有8到18岁的孩子，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课程，先来听一听公开课。
0: 对，
1: 公开课是在本周末进行，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孙涛老师，你最多的时候就是每一期学员大概有多少个学员啊？就不光是南昌嘛，因为你是在全国有做这个，
2: 对
1: 对
2: 对，全国是。你像我这个在南昌讲完课，我下周就要去重庆，然后下周去成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就下周、下下周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就安排的很满，
2: 时间安排好了。嗯，
1: 就最多一期学员大概
2: 多少？我们一期学员就是共这有50个学员嘛？
1: 哦，50个学员啊，哦，50个学员就是也
0: 是每期是有限量是50个吗？
2: 对对对，
1: 哦，也不能超额，
2: 因为我们场地就这么多，然后也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习质量，
1: 对，一对一时间够长嘛，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孩子的效率会更高，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还有这个我们会有将近10多个这个班主任老师
1: 哦，
2: 记忆教练去还有一些辅导，
1: 就陪着孩子一起去辅导，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0: 对，
1: 然后今天孙涛老师来到现场，大家有哪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来提一提疑问，
0: 关于这个公开课，关于这个特训营，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或者对自己的孩子的学习当中有什么疑惑的，其实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来，我们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当中的孙涛老师来给大家稍微解答一下，或者分析一下等等。
1: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入群的话，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紫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帮大家备齐。如果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更加的细腻，希望说能够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那就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款透白宠粉卡，原价要卖到1194块钱，现在只要398。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了解更多的福利内容。
0: 是的，
1: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孙涛老师。
1: 是的，孙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涛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呢，主要是帮大家来解答一下，宣传一下他们在本周末会进行的是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的活动。
0: 没错，
1: 这个公开课面向的是8到18岁的孩子们。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是家里面有适龄的孩子，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你不报名他们那个暑期的那个特训营都没关系，大家先去了解一下。
0: 对，至少在公开课当中你可以看看，
1: 哎，
0: 大家是用什么样的记忆方法，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有那么多的孩子们为什么会通过这个训练营当中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力有提升，让自己的学习状态有提升等等。
1: 对，就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孙涛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语文英语像这样语言类的学习过程当中，甚至有一些同学他们学的可能是这个小语种，因为现在好像很多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学小语种，
0: 他会想说，哎，学英文的人太多了，去搞一点小语种学习。
1: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语言类的学习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些方法方式的嘛，比如说背单词记单词，记什么语法，背什么那种就是习惯用语之类的，好像也挺复杂的。
0: 是不是根本逻辑还是记忆？
2: 记单词肯定你根本逻辑它
1: 就是
2: 记
1: 忆，
2: 记嘛，就我们的方法就非常合适，像记不住单词的，但是练口语的话，它的因为英语的它的本质还是一门语言嘛，
1: 对对，要沟通的工具。
2: 有家长他有这个需求，其实练英语的话，我觉得最快的方式还是要去用
1: 要去运用，
2: 要去用
0: 有使用场景比较重要。
2: 怎 第一个是思维上，就是你看了这个单词之后，
1: 嗯。

0: 你要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单词我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用，
1: 嗯，对，
0: 然后去尝试的去用一下，去在脑子里面模拟一个对话，
2: 是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不，其实在学练一开始练口语的时候不用管语法的对错，也不用管这个词语的，
3: 只要你敢开口说出来，是不是，
0: 你只要把这个单词蹦出来了，
2: 对
3: 对
2: 对，
0: 它慢慢的先后顺序你自然而然它就
2: 对，就理顺了、
3: 嗯、
2: 这个我很认同。
3: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家长会说你要念出来你才会能记得住，
2: 对，
3: 所以其实我觉得讲就比如说小语种或者英文都是这样，
2: 就是你像刚孙涛老师说的很对，就是你得先用，因为就是他，你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母语去用、
3: 嗯、
2: 因为它就是不是我们的母语嘛，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不对，但是你运用起来的话逐渐逐渐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运用起来不管是你是阅读也好还是说也好，
3: 对对对，
2: 其实它用起来的话可能慢慢慢慢就开始就很好去解决了、
3: 嗯、
2: 然后相信孙涛老师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理顺这个语言的学习，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了解一下这个更高效的学习方式然后更有逻辑的这种记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
3: 强大脑
2: 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然后可以这个跟那个李老师缴纳9.9的费用，然后就可以获得本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的这个速记特训营公开课的这么席位，
3: 对对对，
2: 然后大家锁定席位之后的话有任何的问题你现场也可以去跟老师师们进行交流。
3: 没错，就在这个星期的周六和周日我们会分别总共给大家安排了四堂公开课，对不对，
2: 四堂课，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对、
3: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时间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间段的安排吧可以了解一下，
3: 是的，
2: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兰蔻精纯水眼霜和面霜三件套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2扫码下单就可以了，然后这款这个三件套的话它本身原价官网就是价格还挺贵的，要卖到这个5000多块钱、
3: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有一个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诚意满满，同样150毫升兰蔻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块钱，
3: 没错，价格特别优惠
2: 啊！如果是大家520的时候需要做一个伴手礼啊，就是送妈妈呀送爱人呐、啊、然后都是可以的啊，就非常的漂亮，仪式感也很满，这个价格的话大家用到的是这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
3: 嗯、
2: 而且呢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2进行下单，
3: 对，
2: 兰蔻精纯，然后呢另外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比如说你购买的量比较大，那么现在会有一个实付520以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物赠送给了大家、
3: 嗯、
2: 最高满5200还会送那种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
3: 是的，
2: 还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输入的是数字2、
3: 嗯、
2: 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豫章雅集的这个套票的话可以恢复的是数字1，
3: 对对对，数字1买到的是豫章雅集，这是豫章宴旗下云境豫章宴旗下的一个全新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会有一种就是回到古代去赶市集的感觉，
2: 是的，
3: 当然它的市集又不是那种说哎买只鸡呀、啊、买点菜呀、啊、那种市集、
2: 嗯、没错，
3: 它是雅集，
2: 对，雅集里面包含了什么、嗯、比如说有点茶制香，有糖画茶果香囊拓印漆扇竹编纸伞等等，非常的丰富，有36房体验空间，
3: 对，
2: 而且有10多个那种 NPC 互动的场地，
3: 还有很多非遗的大师在现场，
2: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有时间再去，你不能说哦我只有1个小时半个小时时间我匆匆去一下
3: 可能玩的不够尽兴，
2: 对，因为它的室内平米有
3: 2万多，你要知道我们还要给你搞妆造的，妆造可能就去掉了1个多小时、
2: 哎、肯定的，
3: 对
2: 对, 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套票非常划算，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
3: 嗯、
2: 然后全天的仪式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代币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
3: 还有吃有玩，
2: 哎，直接168块钱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然后可以回复数字1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一年有效啊，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
3: 去使用的，对，不用担心那个你如果去不了的话这个钱也没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它会自动退回的啊，
2: 大家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到店直接喝销，非常的方便，不限购啊，多拍多囤、
3: 嗯、
2: 然后过期退随时退，大家有
3: 什么时候去啊，
2: 不是
3: 买了买了又不去，
2: 我也是想说想要约我妈一起去，
3: 就带她去啊，
2: 哎呀
3: 把姐姐也叫来啊，叫她从那边过来，
2: 可以可以划得来啊因为又很划算，直接回复数字1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3: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来宾是孙涛老师，要介绍的是在周末南昌举行的这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的公开课活动，
2: 是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现在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3: 嗯、
2: 但是的话就是已经有5年了，对不对，
3: 但是总有人抢不到名额，总有人无法锁定名额，
2: 对，所以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先锁名额，不然的话没有的话你这次是真没了，因为那个孙涛老师
3: 是没了，
2: 暑假前他全满了，时间全部排满了，是吧，孙涛老师？就是所以大家这一次是硬挤出来的一个时间，这本周末、
3: 嗯、
2: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有兴趣的话，家里有8到18岁的孩子，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3: 对，先进群，
2: 嗯。

0: 进去之后，那个问一下李老师，好像缴一个9.9块的这个公开课的费用的这个锁定名额的费用吧。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听一
1: 因为
0: 下
1: 今
0: 公
1: 天
0: 开
1: 已经
0: 课。
1: 星期四了，其实后天
0: 后
1: 就是开
0: 天
1: 始这个公
0: 问
1: 开
0: 一问，
1: 课了。
0: 然后具体的情况看看适不适合咱们孩子。
1: 对。
0: 孙涛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一些孩子其实他们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有没有哪些案例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2: 那进步最快的，那我直接说一个。我之前有个学员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学员叫罗振兴，他当时是初三的寒假，就是
1: 初三哦，
2: 初三了啊，寒假他上完课之后就还有一个学期要中考
0: 哦，
2: 了，
0: 对对，寒
2: 他当时考试只能考400多分，后
1: 哦，
2: 来在我这学完之后一个学期的时间，中考考了700多分。
0: 哇，好厉害！就是分数是最直观可以看得到孩子进
2: 这个
0: 步
2: 是
0: 的
2: 最直
0: 嘛？
2: 观的嘛？
1: 因为
0: 对
1: 对
0: 对
1: 于就是去学习的很多送孩子去学习的家长来说，他去验证这个课是否有效，这个记忆方式是否有效的最重要的渠道，就是他看那个分数的变化，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不
0: 就
2: 对？
0: 是这个孩子有哪些特质，他就是学习的速度比较，就是好像吸收的比较好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他一开始是不想来的，有点抗拒，后来随着我们课程的进行，他慢慢的融入进来之后。然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以前就是不爱学习，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课堂讲了一些心理学的内容，包括上是学习的意义和目的，讲了这些内容之后呢，我觉得他是真的听进去了，然后他开始很努力，就是他变成了我们班上最努力的那批人，就意志力首先是很强，
0: 大概几天
2: 听
0: 的
2: 课
0: 时
2: 能
0: 间
2: 力就，
0: 就。
2: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人开窍，他只需要一瞬间。
1: 就是他的
2: 他
1: 学
2: 开
1: 习
2: 窍了之
1: 态
2: 后，
1: 度
2: 他
1: 变
2: 就会，
1: 化了。
0: 对对
2: 对，他就会一直努力。他就是那个思想的那根弦没搭上，他搭上那根弦儿，他就开
0: 就
2: 始
0: 经
2: 努力
0: 常
2: 了。
0: 老师和家长说开窍了嘛。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就他开
0: 就
2: 窍，
0: 他开窍了。
2: 然后回去之后，在学校里面也学得非常努力，再加上我们方法的加持的，一下子
1: 所以
2: 就不错。
1: 学习的态度，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0: 对，
1: 的。
0: 当
1: 就
0: 然。
1: 当你学习态度端正了之后，你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学习方
0: 是
1: 法。
0: 的，是的，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4个字，然后添加一下那个李老师的微信，有任何问题的话去问一问李老师，然后再
1: 对
0: 加
1: 对
0: 上，
1: 对。
0: 如果是说你有兴趣想要听听公开课的话，缴纳9.9就可以获得本周六、周日2天任意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就是公开课的席位。
1: 没错。
0: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旅游的话，目前我给大家安排的是有云南纯玩双非6日游的活动，
1: 是的。
0: 早鸟价报名3680块钱每个人，挺有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然后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有精品20人小团。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然后包括像什么这个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呀，还有民族风特色换装旅拍呀，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赠送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一口价全含零自费，小交通也包括其中，包括像什么
1: 电瓶车
0: 电瓶
1: 呀，
0: 车，什么石林电瓶车、
1: 让大
0: 南
1: 家可
0: 越
1: 以
0: 谷电瓶车。
1: 更慢的去感受这个当地的一些美景和
0: 对
1: 氛
0: 对
1: 围。
0: 对，包括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也在其中，还有什么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南越谷等等，全部都会有。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2个字，然后扫码进群。群里面每一周都会有一些这个红包抽奖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活动
1: 包括大家其实对于旅游这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去云南，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其实可以在群里去问一问
0: 就
1: 这个
0: 问一
1: 旅游
0: 问。
1: 顾问
0: 是
1: 能不
0: 的，
1: 能
0: 是
1: 给你去打造一些适合
0: 有
1: 你
0: 私
1: 的
0: 人定制，
1: 去旅游的
0: 是
1: 一些
0: 的，
1: 地方
0: 电
1: 啊。
0: 话是18279547981。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是去到新疆的北
1: 对
0: 疆，
1: 对对。
0: 北疆在5月份非常的美丽啊，那个赛里木湖、蓝湖、雪山、花海交织，非常的美。而且在这边的话也给大家安排了专属旅拍，包括像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包括像这个果子沟大桥，全部都会有。这个行程的话，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目前的时间段的话，还有26号，5月26号出发的团期还是有名额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看非常美丽的5月份这个北疆，然后也可以去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北疆"这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就是价格上为什么会是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大家都想要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方式嘛？
0: 对，
1: 你可以选择出行的方法呀，当地的通勤啊，酒店的档次啊
0: 你可
1: 等等。
0: 以升一级
1: 对
0: 别，
1: 对对，
0: 价格
1: 你都
0: 就会
1: 可以
0: 贵一
1: 根据自
0: 点，
1: 己
0: 大
1: 的要
0: 概就
1: 求
0: 是这个
1: 来。
0: 样子。反正就是吃的东西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美味的一些当地的特色美
1: 当
0: 食，
1: 然
0: 大吃小吃，有大吃这种说法吗？
1: 有
0: 小
1: 吧，新疆
0: 吃。
1: 我觉得很适合大吃吧。
0: 大吃一餐啊，咱们就
1: 对对
0: 说，
1: 对，
0: 对吧？就是什么
1: 反正最
0: 花
1: 近
0: 儿
1: 你
0: 宴
1: 大
0: 呐、啊、
1: 字是
0: 歌
1: 你
0: 舞
1: 的，
0: 宴。
1: 就是口头
0: 对
1: 禅。
0: 啊，我们进一个大大的广告，好不好？也欢迎大听众们
1: 没有
0: 稍后
1: 很
0: 继
1: 大，
0: 续。
1: 真的不要跑。
0: 一会儿再回来。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
3: 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孙涛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0: 孙涛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呢，是在本周末会有一个这个孙涛老师团队来共同打造的这个暑期速记特训营7天封闭式训练的这么一个活动的公开课。
1: 对，公开课就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在特训营当中大家会接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些啊学习方式的教育啊，
0: 是是是
1: 等等，给大家一个笼统的介绍。
0: 对，然后但是是好像这个速记特训营的话，每一期只招50个孩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刚刚
1: 名额也是有限的。
0: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4个字。
1: 嗯，
0: 那个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这种小四门的话可以学习吗？孙涛老师，
5: 可以的，
0: 可以的，是吧？
5: 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教的方法，你像那个徐元义，
0: 嗯，
5: 他就是我们这儿的徐元义，也是寒假来的，
1: 嗯，
5: 他就是专门跑过来学小四门的，就是对地理、历史、生物，因为其实初中的小四门，它的核心就是你知识点记下来，它就能把题答出来，
0: 就是
5: 没有什么就是要绕弯的地方，
0: 嗯，
5: 啊，所以说你只要学了方法，把东西背下来，其实成绩提升很容易，
1: 就可能更简单、更直接一点，
0: 对不对？
5: 是
0: 的，嗯，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直接这个扫码进群，我们群里面有工作人员，然后找那9.9就可以得到。
1: 提醒大家，这是今年在暑假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公开课的活动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复“最强大脑”4个字，进群之后9.9可以锁定公开课的名额。
0: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群里的老师，或者是就是让他就代为回答一下，然后包括你也可以去现场问一下孙涛老师，
1: 没错，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跟孙涛老师多聊了。
1: 谢谢孙涛老
0: 师
1: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0: 拜拜
1: 拜拜。
0: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啊，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4个字，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缴纳9.9，就是就会获得一个公开课的这个席位。
1: 是的。
0: 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咨询。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话题的，哎呀，刚刚问了忘了问孙涛老师怕什么，或者说怕什么样的学生。
0: 我觉得哦，对哦，怕什么样的学生？
1: 来叫回来吧，
0: 来不及，他已经走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令你觉得害怕的？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1: 人事物等等。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那个就是刚才不是有好多朋友在说那个害怕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些人他说我很害怕那种心眼子800个的那种
1: 心眼子的人在哪里、啊？
0: 对，我有看到了，我忘了，
1: 我
0: 也找不到了。我有看到，其实我也有点害怕。
1: 哦，他说怕那些100个心眼子的人，随便说一句话都能给你扭曲信息。扭曲意思，断章取义，然后坑你一个不吱声。
0: 对，这种就是有点吓人。
1: 100个心眼子的人多半是偏贬义，对不对？就是这个人他好像
0: 我觉得听起来是偏
1: 有一点想要就是陷害别人，
0: 或者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小思维
1: 为人处事的原则。
0: 但是我觉得心眼子你说这人心眼特别多，但是他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有一些我觉得是正面的呀，比如说可能他这人就特别有礼貌呀，有伴手礼呀，或者什么
1: 有伴手礼、
0: 就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去别人家做客、
1: 哦、
0: 然后就说哎呀你看你都多心了，你怎么还带礼物来，
1: 或者说就是说这个人心思特别细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嗯、但是说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过
1: 程，但会让大家害怕的一般都是偏贬义的。
0: 对，就是800个心眼子，这肯定是偏贬义的、
1: 嗯、
0: 你知道我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吃，我们当天要吃那个油炸糕
1: 啊、uh-huh.
0: 就是是那种红豆馅儿的红豆，然后外面是黄糯米的，然后再炸出来的那种、
1: 嗯、
0: 就是炸糕。然后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吃这个，就一方面也希望大家就年年高升的意思、
1: 嗯、
0: 炸糕，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有豆子有豆馅儿在里面、
1: 哦、
0: 所以就要长心眼儿，就是你要长长心眼儿哦，就大概是这样、
1: 哦。你说到炸耶，其实有很多人怕炸东西你知道吗？
0: 哦，我怕油锅，
1: 而且有的人怕那个就那下声音
0: 就
1: 滋啦、就
0: 是、对，你们那个会呛锅的人真的很勇敢。 我都很担心那个就是会有一些，因为那油崩到身上好痛。
1: 我手上有一个小小的，哦，这个小疤就是被油滴下来的，
0: 那很大哎，大哥。
1: 对，他当时你知道是为什么？
0: 因为你这个疤已经收缩一部分了，
1: 这个疤
0: 原来应该有这么大吧？覆盖全脸。
1: 这个手臂上的这个疤是在有一次炒糖色的时候。
0: 你看多危险，
1: 因为炒糖色在下那个你食物本身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水，它就往外喷嘛，就喷了一块糖粘在这儿。
0: 哎，还有那个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好怕。
1: 然后后来就烫到，
0: 你想吃吗？
1: 就对，然后就起了一个水泡，
0: 舔着吃。
1: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有一个小小的疤。
0: 你知道吗？那个也很可怕，就是有一些那种没有什么汤汁的肉类，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它就会在里面爆炸，
1: 爆，
0: 对，就爆炸，
1: 没有。
0: 为什么会爆炸啊？它
1: 因为里面在进行中国有嘻哈的比赛啊。
0: 你刚刚说一些 B-box
1: 微波炉里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嗯，
1: 所以有些其实有
0: 些它危险吗？我想问问，它爆到什么程度？
1: 其实是危险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我每次都想说算了，不热了，好吓人。嗯，
1: 所以这就是有些人害怕厨房啊。
0: 对，有一点
1: 觉得厨房有很多危险因素。
0: 有朋友他说我怕变老，怕长皱纹，长白发，怕小孩的青春叛逆期。嗯，
1: 你怕的都是要来的东西，啊，怎么办呢？
0: 你说怕的没有一个可以完全避
1: 免，对，没有办法避免的。
0: 你说我怕鸡鸭鹅，怕这些禽类，我还可以就离他们远一点。哎，长皱纹。
1: 说他
0: 我看一下王晶，你有长皱纹吗？
1: 有吧，抬头纹给你看一下。
0: 哦，好皱。
1: 我好会搞抬头纹。
0: 我嘞。
1: 打多了东西啦，这里现在没表情啦。
0: 没有。Nice 医美与美同行，我是 Nice 医美的推荐官塞纳。有朋友他
1: 在
0: 说
1: 了一个好吓人的故事，哦
0: 嗯，那你说
1: 他小学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路上有一只大鹅，是很多小朋友上学路上的噩梦。
0: 哦，
1: 因为以前老家有一只大公鸡呢，还把一只狐狸啄死了，因为狐狸想要抓他，结果狐狸就受伤，然后他也受伤，然后公鸡和狐狸就一起死了，
0: 共赴黄泉啊，
1: 殉情。
0: 不是殉情。哎，原来小的时候听到很多狐狸跟鸡的一些寓言故事。
1: 我其实没有很确定我到底有没有亲眼见过狐狸，就是日常生活里啊，不是动物园。
0: 我没有见过，我非常确定我没有见过。
1: 我小时候是不是见过狐狸啊？但是我记不清了。
0: 我没有见过。
1: 就小的时候山野当中还是有一些这样的。
0: 所以狐狸会吃鸡，对不对？
1: 狐狸会吃好多东西吧。
0: 咦，你这样我读个口播夹着嘛，我缓一缓。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南红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南朝哪个电台最红呀的“南红”两个字。南红它其实是一个文玩珠宝吧，就是它本身呢是因为火山喷发，所以呢就形成了这种非常绝美的岩浆的这种有火焰纹，所以它的玉料是非常的这个质感是很好的。
1: 是的，
0: 因为这次我们同事谢瑶老师他又去到了这个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因为就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于大凉山。嗯，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一次大凉山当中产区矿区的南红，它的质地非常的温润，色泽很纯正，就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很优质的南红产区。如果大家想要买到最正宗天然的好货，哎，源头性价比非常的高，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南红
0: 这两
1: 个字，
0: 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然后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是的，
0: 到时候就是谢瑶老师先挑，就一颗一颗挑，一串一串挑，挑完之后呢，再让这个凉山南红协会的这个会长坐镇把关，
1: 更专业的，
0: 就双重检验吧，反正就从原始到成品。反正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种就是什么优化了的，想要去购买点什么，
1: 想要买优化了的，
0: 有裂有胶的，那你就
1: 别来了，
0: 不要
1: 回啊，不要回，别回，
0: 那你就不能回复。
1: 我们这边没有这
0: 种的，不好意思，因为这边的话只提供这种就是优质的，没有任何优化的南红，无胶无裂的，纯天然的品质的，然后每一件都有专属的独立的鉴定证书，一物一码啊。一物一证，证书可以查可以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验，假一赔十，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
1: 没错，明天我们就会跟那个谢瑶来进行一个连线，看看他那边在溯源的情况如何。
0: 对对对对对，
1: 到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
0: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依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有很害怕哪些人事物吗？
1: 对，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那些东西，有哪些是你觉得很害怕的吗？
0: 对，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他说我最害怕接到孩子班主任的电话。
1: 大家都好怕老师哦，小的时候怕老师，长大了当家长还得怕老师。
0: 对，怎么会这样啊？你怕老师吗？
1: 我其实现在还好。
0: 南红的红是红色的红，再发错
1: 是你好红的那个红，
0: 再发错你就得不到回弹信息。
1: 南红都不会发，怎么这么俗呀，啊，你们现在。

0: 就说干嘛我只是打错了字干嘛说我俗啊南昌的南，红是红色的红，它是一个这种文玩珠宝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还是挺流行的，像有一些那种我看明星有在戴，
1: 还挺多人戴的，
0: 对对，挺多人在戴的，
1: 因为现在流行那种就是混搭的感觉，
0: 对，
1: 有的时候他穿一些特别时髦和前卫的衣服，
0: 是是是，
1: 但戴的却是一些就是看起来古朴的一些珠宝。
0: 对对对对对，有朋友他说最近啊，有一个同事在公司脑出血住进了 ICU，
1: 哇，
0: 我就是很担心没有足够的钱去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1: 哦，
0: 确实，
1: 就是一些突然发生的事情。
0: 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突发状况的发生会让你猝不及防嘛，没有任何的准备，
1: 而且你会在一个情绪慌乱的状态里要处理事情。
0: 对，
1: 嗯，
0: 不过现在比较好的就是我觉得。医疗保障是比较
1: 全面的，相关的机制都比较完整，
0: 比较完善。
1: 还有听众说，我是一个开货车的，每次有小轿车挤我，我都很害怕，真的刹不住车，轿车才怕你们不？
0: 我吓死了，我都被你了。他是开什么车的？
1: 大货车，
0: 好大呀，
1: 后八轮。
0: 我每次都很担心，然后就是从你们身边走过之后，然后停下来，我就会说，我刚刚被那个变形金刚包围了，好可怕。
1: 我才刚刚开始学车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些老司机们就跟我说，走高速千万不要跟在大货车后面嘞，看到大货车赶紧超过去嘞。
0: 对，好怕。
1: 原来你还怕人家小轿车嘞？
0: 我也好怕你，不好意思。还有朋友说，我最怕老婆叫我全名。
1: 哦。哎，全名到底是有什么可怕的、啊？小朋友也很怕被家长叫全名、啊。
0: 我小的时候很怕被老师叫全名。
1: 我在家里很少被叫全名，
0: 因为老师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叫我们娜娜。
1: 老师叫你娜娜、哦，
0: 对，就尤其是小
1: 学，按理说老师叫全名是正常的吧？
0: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小学的时候，然后叫娜娜娜娜，然后一旦叫我全名，我就疯死了，
1: 就觉得犯了错误，
0: 就想说怎么了怎么了，对对对，就很担心。
1: 要不以后我们不要再起全名了吧？全部都是小名，
0: 全叫小名啊。就说今天我们有请我们那个台长花花来给大家讲话，这样也不太好吧？
1: 因为很多人听到叫自己大名的时候全名的时候都会内心里有一种想打鼓，想说我怎么了，我发生了什么，
0: 对对对，
1: 我做了什么梦，我最近犯了什么错吗？
0: 然后他说还很害怕尖锐的物体刮玻璃的声音。
1: 哦，
0: 对，
1: 有人也很害怕那个粉笔跟黑板擦摩擦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聊一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是令你觉得有点可怕的吗？
0: 对，就是比如说哪一些人事物你不喜欢，你会害怕哪些
1: 人
0: 你说。
1: 我最怕的就是我男朋友心情不好变脸，吵架突然冷战，他会认为呢，在一起这么久应该了解彼此的死穴啊。但是呢，人是在变的动物，天知道我做的哪件事就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0: 对，真的，
1: 只能说可能是太在乎了，所以让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小心翼翼。

0: 事务呢，都
1: 是
0: 可以来跟
1: 的。
0: 我们说一说看。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96，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很害怕哪些类
1: 刚
0: 型
1: 刚
0: 的
1: 有
0: 人、
1: 人
0: 性格的人？
1: 不是有很多怕老师的吗？
0: 对，怕
1: 我们等下
0: 谁？
1: 那
0: 怕
1: 个
0: 什么
1: 宣传
0: 人
1: 回来
0: 物？
1: 讲一个老师怕学生的。
0: 啊，真的，那很稀
1: 一
0: 缺
1: 会儿
0: 了。
1: 见。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放在这去。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是的，今天来聊一聊大家害怕什么，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会遇到的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东西里面有哪些是令你觉得害怕的吗？
2: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刚刚不是说有老师怕学生吗？他说我是一个老师，我现在最害怕就是听到王老师这几个字。在外面玩的好好的呀，突然听到这三个字，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因为每次叫我的时候就没好事，
2: 就是一定出有什么事情，
1: 就有事要麻烦他，
2: 对，
1: 有幺蛾子来了。
2: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创意装饰。
2: 创意装饰目前呢，在上一周的时间当中，跟我们电台这个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这个品质监督。庆元老师呢，就是现在也非常的忙碌啊，就是如果大家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哎，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现在恰逢他们入干，
1: 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考他们，
2: 考就报道他们，关他。然后现在呢，就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
1: 没错，
2: 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然后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周年庆有福利啊，就比如说定装修免费赠送16大品牌。品牌家私，
1: 是的，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什么床啊、床头柜全部都有，而且包括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全部秒杀价可以拿走。然后，如果是大家比较担心你说工程质量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首先他们有非常多的施工经理的
1: 监督机制，本来就很完善了，
2: 总经理的检查，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服务的这个质保时长也很长，水电隐蔽工程的质保是10年，而且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从工厂直接到咱家，
1: 对，
2: 就是没有增项啊。
1: 现在还有庆元来帮大家监督，
2: 对，直接还有庆元监督，你说是吧？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2: 然后，如果大家还担心，比如说质量问题的话，哎，有质量问题，直接去全网可以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你直接加那个总裁，就是刘石林，我连大名都告诉大家了。
1: 对，直接告状告的
2: 刘总，你直接可以加他的微信，然后完全可以让刘总去你们家检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包给大家解决的啊。
1: 没错，88206222，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
2: 对，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月还会请到装修界的专家来到我们
1: 这个月还是下个月啊？这个月。
2: 他说的是这个月。
1: 你的眉头怎么回事啊？刚刚没有抬头纹，现在有眉头嘞。
2: 哎，因为刚上心头，却不是刚下心头，却上。上什么头啊，别说了，别上头了，来家人们，
1: 眉头和心头。
2: 我们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
2: 有朋友他说
1: 你说，
2: 他说我最怕我妈给我打电话，他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是他不舒服，所以我晚上从来不敢关机，生怕他半夜给我打电话。
1: 还有听众说我很怕没有牵绳的狗，尤其是那种大型犬只，或者那种是特别热情要围着你转要舔你的那种。
2: 有点可爱，我想一下我就觉得很可爱。
1: 我也很怕被狗舔，
2: 但是大家遛狗的时候一定要牵绳哈。
1: 我非常怕被狗舔。
2: 还有朋友他说我怕各种昆虫，尤其是蟑螂。他说小强以前在北方都没有见过小强，来南方之后发现原来小强还可以飞，那么大一只，油亮油亮的，很恐怖。小龙虾我也怕，我怕它的壳真的很像虫子，但是呢我不怕它的肉，甚至有些垂涎。喜欢吃但是怕，懂了。
1: 小龙虾长真没什么可怕的呀。
2: 小龙虾它会夹人哦，我有被螃蟹夹过，你有被夹过吗？
1: 没有，
2: 很严重的夹哦。我那时候很小，也不是很小，
1: 甩不掉的那种吗？
2: 我应该是上初一吧，
1: 因为我很。

0: 小好像就有被教过如何去拿螃蟹和小龙虾。
1: 我也被教了，但是我就硬要跟他玩儿。就是我爸爸的，
0: 活该啊！
1: 我好像在节目里面讲，就是我爸爸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就在我们那儿。你说他为什么会在内蒙古包一个湖，他就去养那个螃蟹？嗯、uh-huh. ，然后后来他大丰收，大丰收之后呢，就他的同学们，
0: 他赚钱了吗？关键是，
1: 我也不知道他赚了没有。那时候我太小，我不知道。然后就送他的好朋友们，就是一人一袋那个螃蟹嘛，
0: 蟹
1: 就送了我爸，就是一麻袋，就是不是那种网兜吧，叫什么？就那一兜子螃蟹，就一兜子螃蟹，然后就煮蒸着吃啊。完了之后呢就说哦好吃好吃，但是一次没有吃完，而且有一些螃蟹崽儿
0: 很小的
1: 吗？就没有很大，我以为他会吃芹菜叶，然后他就把它喂死了。我记得后来养了几只，然后有一个呢就非常的粗壮，在他蒸之前我爸就说你看这个螃蟹多有力量啊，然后我就说哎螃蟹，我就拿手指头逗他，他咔就掐住我的手，那这样卡他们那钳子
0: 被螃蟹夹得蛮痛的吧，
1: 超级痛，然后
0: 会变很红，
1: 夹到食指淤血，就是夹，我是拿那个
0: 食指，因为你越挣扎它就夹越紧，
1: 然后我就啊爸，然后我就拎着那个螃蟹到我爸面前越拎越紧呢、然后我爸说快放到水里、哦、我把它放水，他就把我放开了。结果那指甲哦就是后来长出来那个都受伤了嘞，
0: 因为他们的钳子好像蛮有力量的，虽然你看它小小只哦。
1: 对啊，别提了、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
0: 还有听众说我最怕听到娃哭，一哭就能哭半个小时，哭得我头都要炸掉，把我以前怕虫子的毛病都给治好了。以前看到虫子我都会说啊虫子，现在我看到虫子是啊我打。
1: 那你会打，你是已经很勇敢了。
0: 虫子遇到我反正我就是出手。
1: 对啊，就是非常的勇敢啊。我连打都不敢打，我就好怕哦。
0: 你是逃开吗？
1: 啊，
0: 有的人看到害怕的东西是会定住，就他都会忘记跑。
1: 我如果是可以跑开的话我就会跑开。有朋友说我才是真的很害怕学生。
0: 为什么
1: 我15380斤，大学老师，有的时候给体育专业的学生们上课，我阿姨都是190加，我都仰着脖子看他们。你说你好丽丽1米5，你1米53，你给人190公分的人上什么课？你上公开课是不是公开课叫什么？
0: 那可能是有些公共课啊，
1: 哦、公共课就是
0: 对啊，
1: 公开课说多了
0: 那怎么办嘞？
1: 然后
0: 你是老师也怕他们干嘛哟？
1: 还有朋友他说，我真的很怕学生不分时间的发老师在吗？就不知道孩子们是什么事情，是不是就很担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很害怕的事情，
0: 对
1: 人事物，
0: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可以规避开的，
1: 对对对，
0: 但有一些你怕的呢就是所谓大家说的怕什么来什么，
1: 就是
0: 它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1: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自然规律你没有办法逃开，就像有个朋友说我怕长白头发，
0: 对
1: 我怕有皱纹，我怕变老，对，
0: 怕孩子的青春期等等，
1: 对对对，
0: 这都是你迎面而来你要去解决
1: 的
0: 问题，
1: 来来
0: 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好吧、然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赛娜，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

0: 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首乐秀，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江西老乡注意了，
2: 江西老乡注意了，
1: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
7: 潮台，
8: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6.9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不当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4: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5: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6: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8: FM 96.9，
7: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走潮的响。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2: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3: 现在一个都没有。
2: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4: 正好我收留了。
2: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5: 我以前真是搓澡
3: 啊，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5: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2: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6: 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东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发。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7: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多。

0: 柳，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969 Number 1 朝台。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2: Number One
0: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学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大的像是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你最后的默契，是伤口自我疗愈，那可是想法逃离，你终于把我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丁雄。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6: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耐心医美与美同行，我是耐心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的老朋友呢，耐心医美呢是重磅回归了。那夏日呢，换新的宠粉福利来了，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是包含到了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是黄金超光泽全模式，还有呢秀丽可的瀑布式的一个水疗，三大的夏日护肤伴品呢是一次来配齐了，深层的清洁的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哦，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一个修护的补水，以暂时的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呢是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可以回复到关键词耐思，耐呢是奈何的奈，思呢是丝滑的丝，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1: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跟着节奏裁剪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的老朋友呢，奈斯医美呢是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了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模式，另外呢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呢是一次配齐，深层的养肤呢还有头亮，还有这个提亮透白，以及呢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是舒缓稳稳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一个补水修复，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价格呢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微信搜索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可以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奈斯，奈呢是奈何的奈，斯呢是丝滑的丝，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解到更多福利，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天空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化会被撞到地上，依然再强不化会被撞到地上，依然再强不化会被撞到地上，依然再强不化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我们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身赴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I know it's just a hunch, but sh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

对新人共振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影视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叫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

0: 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软。

0: 不认。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We should go to the beach, take it slow. Bahamas.
1: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足够，刚刚微醺，你靠在我肩头。

酒，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江西老乡注意了，
2: 江西老乡注意了，
1: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得到你的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2: 请说出你的愿望。
1: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3: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1: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4: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1: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5: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1: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6: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1: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拿了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3: 潮台，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拍下。下午的14: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在这个小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正值创意装饰16周年奠庆，而且这一次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这一次的品质监督官，为大家把关所有的创意装饰的装修质量。这一次创意装饰16周年奠庆，也是和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成为了正式的战略伙伴，所以说呢，目前创意装饰联合江西广电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额外补贴，而且定装修立省40000元。这一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要想在装修行业做好表率，通过我们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报名享受啊，就可以拿到我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那么这个媒体样板房有没有哪些优势？首先第一个，媒体全程会对您家进行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另外的话，只有这个49户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大家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有需要的朋友们，最近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咨询创意装饰，8820-6222来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人。

0: 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晚间的11: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是星期四，疯狂星期四的一天。
1: 疯狂吗？你今天？
0: 我现在很疯狂啊！
1: 怎么了？
0: 我都快疯狂炸了！我都快疯炸了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八卦吗？
0: 没有什么八卦，但是有什么八卦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跟你讲啊。对啊。
1: 好吧。
0: 但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待会儿会有半个小时的嘉宾做客时间，
1: 嗯，
0: 会在我们的17:30到18:00左右，然后呢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国际啊记忆力大师。
1: 各位朋友，猜猜是谁呢？
0: 不用猜了，我们已经预热很久了。孙老师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等了很久了。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世界记忆大师，我们孙涛老师团队为大家带来的关于这个小朋友们的一些记忆方向的一些内容哈。你像我们俩本来就是记忆力不是特别好的人，让孙老师这么一调教啊，现在记忆力可能更差了一点啊。
1: 你不是说你的记忆力要比我好一些吗？
0: 我是个人这么认为的，难道不是吗？
1: 事实也是。
0: 难道不能承认这一点吗？
1: 我的记忆力真的蛮差的。
0: 这么多优点当中就不能承认我这个一个优点？
1: 难道不是在这么多缺点当中、
0: 哎、
1: 找到一个优点？
0: 你今天这个衣服我就一模一样的。
1: 你说这个外套？
0: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这样看是有点不一样。
1: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圆盘领的。
0: 哦，那不是，那不
1: 一
0: 样。我明天穿一下给你看一下。对，我有一件跟你这个差不多的外套，还没有到穿长袖的时间吧，这么热今天、
1: 啊、今天我看现在外面的气温是27度。因为是这样的，来到了那个就是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各自对于体温感知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天气，对，我觉得这个天气其实是正正好的，但是有一些同事已经想要开空调，然后那个出风口就在我那，我觉得好冷。
0: 哦，你会觉得有点冷。对，
1: 我在他走的时候偷偷把空调他开往上调，
0: 调高了2度。难怪你会每天问我说到底来直播间到底
1: 冷不冷，
0: 对，调什么样的温度。
1: 我的体温感觉，我就是比较怕冷的人。
0: 你就是比较怕冷，对不对？
1: 像现在我觉得穿那个衬衫啊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正好。
0: 我是特别怕热，所以我这样的天气已经开始
1: 穿夏季的衣服，
0: 然后开风扇睡觉，太热了。
1: 我们家还是那一年空调坏了的时候我才买了风扇、
0: 嗯、
1: 要不然我住在那外面，
0: 的
1: 我住在外面有8年都没有用过风扇，
0: 从来没有用过风扇这个东西。
1: 那天是真的在大夏天的时候，然后我的空调坏了、
0: 嗯、
1: 又找来不及找人修、
0: 哦、
1: 我就买了一台电风扇，
0: 就是没有
1: 小米的那种，就是可以直达。
0: 哎，我也是那个啊。
1: 你跟我不一样，我是可以吹热风的。
0: 可以吹热风的风扇、
1: 嗯、对，冷热都可以
0: 切换。这么高级啊，主任啊。
1: 也比较贵
0: 我买的风扇就200多块钱，300多块钱左右。
1: 那个风扇好像700-800。
0: 哇，这么贵。
1: 它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吹热风，
0: 还可以吹热风。
1: 冬天你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想开空调，你就可以先开这个热风对着你吹。
0: 你把链接分享给我一下。
1: 问题就在于，它其实跟空调就是吹热风，它跟空调差不多费电，
0: 就是它费电量差不多。
1: 它没有好很多，因为它算是一个大功率的电器。
0: 哦，对，
1: 嗯、
0: 所以它既能吹热风，也能够吹冷风。
1: 虽然它的那个插座插头是我们平常的那个小的3孔，
0: 嗯、
1: 但是呢。你在用它的时候，那个插线板其实理论上是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
0: 耗电量应该也是达到5G的吧，
1: 要不然可能会炸掉。
0: OK、
1: 嗯、
0: 有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晚上好。
1: Hello Hello， 晚上好。
0: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对，如果大家想来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

0: 来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是的，
0: 以防我们的口播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赶紧得先把话题给大家说完，然后我们就开始消化口播。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当长辈问你这个东西多少钱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家里人谎报过哪些东西的费用？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似曾相识，
0: 好像是
1: 谎报费用，
0: 对，谎报过哪些东西的费用。当比如说长辈问你这个东西多少钱的时候呢，你是会往高的报还是往低了报？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会实报实销。今天还有人跟
0: 我说，还有跟你销这一点呢、
1: 啊。啊，没有，就是实报。
0: 哦，
1: 因为今天还有就是我们搞报销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就是说，因为我们要采购啊或者什么，会有人说，那我就给你凑个整或者是干什么的。我说不要，
0: 哦、
1: 我说要实报实销。
0: 哦，这样子。
1: 你给我凑个整，
0: 我又不能
1: 干嘛？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啊，
0: 我想问大家，就你们现在还会收到，比如说爸妈会问你，哎，你钱够不够用这种话吗？
1: 我这么大年纪了肯定不会这样问我呀。
0: 不会这样问你？
1: 当然不会，除非是那个比如说装修或者是买大件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钱够不够用。要不然我这么大年纪了，然后我妈还说你能不能 保证自己的生活。
0: 你把年龄小一点报，你还偏偏说自己这么大年纪。
1: 我这么中年纪。
0: 我是个中灯。
1: 我是一个，对啊，我是一个青中年人。中青年。
0: 就是爸妈不会问你平常生活当中也不会跟你说这句话嘛？比如说我出去买东西吃东西的，
1: 我只有刚工作的时候
0: 钱够不够用，
1: 我爸妈才会，对，他才就会这样说。我现在肯定不会啊。
0: 那你会要吗？
1: 现在如果还要为让爸妈为你的基本生活担忧的话，那也太差劲了吧。
0: 那你觉得我这个年龄段爸妈应该问我吗？
1: 会问，
0: 会问，是不是、啊，那我心里就过意很多了啊。
1: 你可能要工作8到10年，
0: 8到10年。
1: 按你现在的收入，
0: 8到10年。那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得问
1: 一下。你自己算一下你的是不是
0: 我工龄，其实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主任。
1: 我觉得5、6年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在
0: 尴尬期。
1: 嗯，对，
0: 尴尬期
1: 还是在奔跑向上走的
0: 路程
1: 当中。
0: 你钱到底够不够用？你跑的还行不行？会问我。
1: 你跑的还行，
0: 走的还顺不顺？
1: 你在跑算法是吧？你这个人是 AI 生成的。
0: 就一般我买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是不会过问我家里面的，但是他们比如说来看我的时候、问我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这个比较咯噔一下。
1: 我现在想知道是你天天把你的那个拉布布当成吊坠，就是当成裤腰带来使用的话、你爸妈看到不会问吗？
0: 当然会问啊。
1: 说这个东西多少钱？
0: 对，他们会问很多次、哎。
1: 那你应该是会报低，是不是？
0: 我会往高的报。他们会猜，他们先会猜。
1: 可是你往高里报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买的这个东西无用啊。如果你买低的话，他们就会说，哦，这么可爱的东西才这个价格，我觉得蛮划算的。
0: 谁会管这么多、最主要的
1: 是。那他问是的目的是？
0: 他就问我，他说
1: 我也想要一个。
0: 他男孩子，你买这么多东，买这个玩偶干嘛？我说我喜欢啊。
1: 你在干什么？等
0: 一下，解裤腰带是吧？我解不开，等一下卡在我这裤腰带，我想解开。
1: 我跟你说，以前男士
0: 遮眼睛好。
1: 以前男士是带那个 BP 机，现在千禧每个裤子上面都要别一个了，
0: 不是天天换一个、然后每天换不同的星星。
1: 你昨天的是什么？
0: 哦，昨天好像也挂的是这个。
1: 嗯，我
0: 天哪，一点都不关心你搭档天天挂什么东西。
1: 谁会往你裤腰带
0: 上？所有人看到我第一时间就是，哇塞，你今天又挂了个新的东西，哇塞，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样，哇塞，这个是拉布布泡泡玛特什么什么东西，我好自豪哎。
1: 你因为他一直是背面对着我，
0: 拆不下来啊。
1: 对啊，
0: 哎，卡住了，等一下。
1: 因为他一直是背对着我，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0: 我也想把他扭正过来，他扭不正过来，最主要的是。
1: 嗯，因为你刚刚稍微扭了一下，我看到这个老布布他是带着那个可口可乐的。
0: 之前有买过这个呀，对啊。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不该就送给我吧。
0: 这个东西很贵啊，妈妈。啊，如果是家里人这么问我的情况之下哈。我家里人上次就问我，就我车里面那些东西到底多少钱。
1: 多少钱？
0: 我说每个差不多200-300块钱左右吧。
1: 一个
0: 200-300块钱左右，
1: 一个200-300，
0: 一个差不多就100多-200块钱左右。
1: 给我，
0: 等一下，
1: 我先
0: 别起来吧，你稍微等一下嘛。
1: 有朋友是说、我对我妈是往低里报了，对我婆子肯定往高里报，为什么？
0: 都是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一定要给婆子这个报高？我闻到了八卦的味道哈、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中娃，一个中娃是那
1: 个，这
0: 个
1: 是小的，
0: 这是
1: 正常的糖胶的，
0: 这是正常糖胶的大小，对，就是一个手机这么大呀。干嘛？你还研究起来了？你有一个哎，
1: 我的是
0: 坐下来
1: 的、那个，我的是小的，那个叫什么呀？
0: 小
1: 盲盒，我是盲盒，
0: 蒙利是吗？
1: 就这么大呀，这么大的小的盲盒呀，这么大
0: 一点
1: 盲盒不就是、
0: 哦、手办咯？那是手办，
1: 那不就叫盲盒吗？
0: 那个是手办，它分蒙利就是这么小一颗的，然后这么大一点是手办，再大一点的就是这种糖胶玩偶，对，做工很好的，129一个哎。
1: 因为我看到他是把这个可口可乐是定在了他的两个手

0: 中间的。
1: 对，是。哎，救命！
0: 放到我自己的口袋里。
1: 我当时买了一个那个钟娃，是当时、
0: 啊、这个好适合我们，不觉得吗？
1: 很喜欢，是不是？
0: 嗯，你不觉得吗？
1: 哎，我可以
0: 送给我，我生日马上到了，
1: 你忍不住不了，
0: 还有两个月。
1: 你等两个月之后，我的考虑
0: 还有三个月。
1: 你等两个月之后，我考虑送给你一个，好不好？
0: 还有三个月，
1: 二手的你也要啊？二手的嘞，
0: 你介意？
1: 二手的，天天闻二手，嗯。
0: 那还那你会送给我一个什么呢？
1: 你自己挑啊，你喜欢什么系列吗？
0: 就是可口可乐的差不多。
1: 一定要可口可乐啊，你不能往便宜点挑啊，这个很金贵耶。
0: 可口可乐会比其他的系列
1: 贵，
0: 贵
1: 对，
0: 真的，
1: 因为它是联名款。
0: 各位听到了吗？千玺送我生日礼物还要送便宜的，
1: 谁说的？
0: 哎，
1: 便宜那个也很贵的。
0: 便宜那个，你自己听听你在说什么，
1: 是不是啊？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跟家里面谎报的一些东西？嗯、你会往高的报价还是会往低的报价？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我也喜欢在裤子上挂玩偶，显腿长。在裤子上挂玩偶，
1: 可
0: 以显
1: 腿
0: 长
1: 吗？我也是这个疑问的。我天天挂，没有人夸我腿长。他们只会说你这个在哪里买的、嗯、多少钱，
0: 这不就是在官网上就可以买到吗？
1: No， 现在很难抢。哎，
0: 我不信，我现在就开始查。
1: 你现在看一下可口可乐这个系列应该是没有的，
0: 卖完了，
1: 早就卖完了。
0: 那你更应该给我二手了。
1: 我之前我还没有说完那个、
0: 哦、
1: 我之前买了一个这么大的，
0: 嗯，
1: 这么大，你看一下我手是在
0: 我余光可以看到。
1: 我给你找一下，以实物为证啊。
0: 嗯，
1: 买了一个那个中瓦，是这一届非法世界杯和拉布布联名、
0: 哦、
1: 你猜那个多少钱？
0: 一千，
1: 不到，
0: 998，
1: 也不到，
0: 889，
1: 599。
0: 哦，
1: 对，
0: 还好哎，
1: 这么大一个，我们是觉得还好了，对不对？我爸妈第一时间来我家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东西，你买个这个干嘛？摆在那儿又
0: 不好看。”这不是有吗？136，
2: 淘宝啊，
0: 啊、
1: 嗯，不一定是正品，
0: 嗯，
1: 淘宝肯定不一定是正品，对。
0: 天猫小黑和监货频道，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正品吗？
1: 一定要在泡泡玛特官网来买，我跟你讲啊。
0: 哦，这样的呀。
1: 嗯，我来给你看一下。
0: 那官网可能真的没有哎。
1: 官网的可口可乐，你啊，它139啊，我都是159买的。
0: 那官网现在有了吗？
1: 没有啊，原价是159一个。
0: 哦，到货提醒，那可能真的不会有了。
1: 就是只有两个，一个是站着的，嗯、一个是坐着的。
0: 哎，可是它那个我那个手办的应该是多少钱？我搜一下。
1: 可口可乐手办是不是？
0: 嗯、可口可乐。
1: 官网上。
0: 当时我在线下店里面是没有看到的，嗯、然后我就去到了那个网上去买，买完了之后，线下店又有了。
1: 有了，对、啊。
0: 不过好在我买了三个吧，三个都是不一样的，没有抽到同样的。
1: 嗯、那还好哎、嗯，你当时买的价格还记得吗？
0: 138两个，
1: 138块钱两个，
0: 69一个，
1: 69块钱一个、
0: 嗯，
1: 那就是正常价格嘛，在官网有买到，是不是？
0: 现在也是买不到了。
1: 哎，挺好看的这个系列，
0: 我抽到了这个坐沙发的，
1: 摆在家里好看。
0: 嗯，
1: 对，这个东西摆在家里还蛮好看的。我是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摆到车上面，
0: 蛮好的。
1: 就是买了这么多，
0: 这样的话就是，哎，它不会化掉吧？
1: 嗯，它不会化耶。除非你可能会把它弄脏，你像我这个已经算蛮脏了、
0: 嗯、就是高温下，哎，你给我啊，我帮你清洗啊。然后就
1: 洗完就没有，
0: 放在我家。
1: 有朋友他说我给父母买东西都是往低的价格报，
0: 嗯，
1: 然后呢怕他们心疼，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爸爸经常跟我说对自己
0: 好
1: 一
0: 点，
1: 好
0: 一
1: 点，对，然后呢买东西要买贵一点，不要不舍得花钱，所以我经常把我的衣服的价格都会报的高高的告诉我爸。他说记得7-8年前跟我爸爸逛商场，看中了一件外套，当时2000来块钱没舍得买，事后呢一个礼拜我爸爸天天催着我说去买一件衣服，他付钱送给我。哇，好贴心哦。对，
0: 我爸经常就会跟我说
1: 买那么贵
0: 干嘛，要是不是他说一定要舍得吃东西，他就怕我吃不好。
1: 嗯，
0: 以前我很瘦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就是在吃这方面别舍得啊，别不舍得。
0: 对，
1: 在其他方面你稍微的节俭一点都可以。
0: 在其他方面说不要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有朋友他说给孩子买东西啊都是往高的报、
0: 嗯、
1: 让他们心疼心疼一些玩具。
0: 哦，真的会心疼吗？
1: 嗯，然后他说给父母买东西都是往低价格报，怕他们心疼，给孩子买东西就是往高价格报，让孩子们这个小心心疼一些这个东西啊。
0: 有朋友说 G35济广高速济南方向金星县境内因事故严重拥堵，好堵。
1: 嗯，
0: 然后他的头像是
1: 星星人。
0: 是的，
1: 对，是的，星星人的这个啊，有朋友他说他车上也摆了很多，然后发了一张照片过来，
0: 他说我车上的，
1: 哎，这个就是你买的那个坐在沙发上的、
0: 哎、对，
1: 好可爱哦，我觉得就是摆在车上还蛮好看的。
0: 哎，中间那个是什么？
1: 哪个
0: 带了漂流瓶的那个，带了一个瓶子塞在头上的那
1: 个，这
0: 个
1: 系列我还真不知道，
0: 蛮可爱的。
1: 我之前买过便利店系列，好像有点像这个，就是拉布布系列的那个便利店的那个手办好像就长这个样子、嗯、可能很多人买的东西的类别不一样吧。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呢是你买平常买东西的时候

0: 这个168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价值800多的妆造有提供给大家，就是
1: 真的还蛮划算的。
0: 对，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就是
0: 拍照啊打卡呀、
1: 而且是要化妆打扮好了之后再去拍照打卡，就很适合。因为我们如果是要化一个这样的妆在外面其实蛮贵的，
0: 对，
1: 特别是你如果去万寿宫啊那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到，而且那里没有那么多套衣服给你选吧，我们是有六十多套，是不是
0: 50到60套衣服是可以选择的，而且不管是大朋友的衣服还是小朋友的衣服、我们都会有挑选哈，
1: 准备的还蛮多的。
0: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带。云境豫章宴是在豫章雅集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他们是正好是在五一期间刚刚开业，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还包含了36方的体验空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古老的非遗手工，可以让大朋友跟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哈。这个有非遗手工传承人在现场，让大家亲手可以参与这个体验项目。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可以来互动。大家都知道哈，最近这两年哈特别火的就是 NPC 的相关的互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非常多的一些 NPC 的互动演绎，让所有的大朋友们跟小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另外的话，我们还包括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提供给大家。就是168元，有吃有玩还有妆造，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啊，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了解。
1: 是的，
0: 关键词是数字一，然后呢大家直接来购票就可以了。提醒大家这个票的相关的使用规则哈，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是可以的，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买儿童票的话，一定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对，问一下客服这个票怎么和需要怎么来购买啊？关键词是数字一，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购买票就可以了哈。
1: 好的，
0: 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哈，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的是云南。
0: 是的，云南的6天时间的这个旅程即将启程哈。我们是今天启程的，是我们北疆的第一个团，然后呢是10天时间，我们的云南团是6天时间。对，这个的话其实大家请一个年假就够了。
1: 对，
0: 而且价格比较心动哈，现在价格是3680块钱，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就是3580。对，我们会去到云南的洱海，还会去到云南的丽江、昆明，有一些相关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还有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全程高端无自费精品20人的小包团，所以说呢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吃这方面呢，为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包括彝族的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还有白族风味餐特色的云南小锅过桥米线，都会为大家打卡。我们还会送给所有的比如说喜欢拍照的朋友们一份这个相关的纪念哈，在大理一块去打卡周董所拍摄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拍照哈，这个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他如果很向往云南的话，又找不到其他旅游搭子，这个时候是正好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
0: 对，是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云南团，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就是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团当中哈，每周都会有礼品赠送给各位。对，每周都有，所以说大家进群之后呢，也可以来蹲守一下，会有这个红包雨的活动，手气最佳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据说这个礼品是当地的特产哈，是我们不同旅游地方的一些相关特产，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
1: 云南。
0: 对，第二趟行程就是新疆啊，新疆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10天时间的北疆之旅，也邀请大家来解锁一下，关键词是北疆，然后价格是3699元，10天时间，我们的北疆之旅也邀请大家一块来解锁哈，关键词就是北疆两个字，10天时间，我们会在5月份这个时候的，还有最后一个班期就是26号的班期，对，
1: 因为14号今天已经要发了，
0: 对。对，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以及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等等，就是北疆的一些著名的景点。10天时间带大家畅行北疆，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价格是3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北疆之行了。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们，两条旅游线路哈，都可以来了解我们的北疆之行，还有我们的这个
1: 云南
0: 之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了解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了，这就是这两条哈。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继续。
0: 你以为结束了吗？
1: 接下来是谁呢？
0: 我们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
1: 好的，
0: 对，奈斯伊美啊，
1: 在5点钟的时候看到有朋友发那个奈斯伊美，但是他发错了字，我们是丝滑的丝，
0: 对，
1: 对，丝绸。

0: 油的丝，
1: 这个不要回复错哈。
0: 是的，
1: 这个奈斯一美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们比较需要的是一整套的这个夏季的护肤啊。我们在这一次，老朋友奈斯一美的重磅回归，为大家提供了这一次夏日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它是一个很基础的，就是你每一次去到医美去做项目的时候，最基础最基础的三件套。
1: 嗯，
0: 但是因为夏天，所以它会给你换成那个超透白 2.0， 是不是？
1: 是的，超透白 2.0，还有这个 OA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
0: 是的，
1: 还有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其实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女生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些其实在夏天就相当于配备了你整个夏天所需要的关于护肤方面的一些难题怎么来解决。原价一整套下来是1194元，我们现在这一张奈斯医美的宠粉卡现在入群之后可以享受到专享价格
0: 398元，
1: 没错，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张透白宠粉卡。如果想了解的朋友们，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
0: 奈斯，
1: 对，是的，不要打错字啊，
0: 奈何的奈，丝绸的丝哈，
1: 是的，这两个字哈，奈何的奈，丝绸的丝，不要打错字，打住这两个字之后呢，就可以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来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群里面还有一些福利给到大家，我们的淘淘淘总会不定时的发送红包啊！
0: 你每一次都说淘淘淘总，是故意这样说的吗？
1: 不是，我一般都是叫他淘淘，哎，他身边所有人都在叫他叫淘淘。
0: 哦，
1: 对，
0: 我以为你要装可爱，淘淘淘
1: 淘
0: 淘
1: 总，
0: 原来他是他的名字自己就叫淘淘，
1: 对，他就叫淘总啊。然后呢，我们的淘总会不定时的发送福利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
0: 奈斯，
1: 对，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0: 对，
1: 就可以来进群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的活动了哈。这个点位最主要要给大家介绍的还有一个最后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广电为大家提供的我们这一次的亲子健步走的活动，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是我们的下周一啊，18号即将截止。这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这一次举办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时间是在5月24号，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即将开走哈。这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很有竞技性的一个亲子的健步走的活动。
0: 它这个主要就是带小朋友锻炼一下，
1: 嗯，对，
0: 然后去，因为现在的天气其实还蛮好的，
1: 没错，
0: 特别是在那个湖旁边啊，河旁边，嗯，非常的惬意。
1: 对，是的，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提供的就是我们的广电为大家打造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活动套餐价一大一小只需要128元，性价比拉满，全程是8.5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全程不竞速不比拼，慢慢悠悠边走边玩。我们现场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节目，有5大趣味打卡点，还有亲子小游戏、欢乐小丑巡游互动，还有经典的川剧变脸，氛围感拉满，以及草地音乐节和各类的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吃喝玩乐于一体的一站式体验，花不了多少钱哈，就是128元就可以一大一小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想要了解的朋友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会在下周一来截止报名哈，关键词是524哈，阿拉伯数字，对，阿拉伯数字524，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广电为大家打造的这个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就可以了哈。关键词回复524，大家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这个健步走的相关的活动就可以了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我们的孙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
0: 孙老师自己默默的打开了门走了进来，非常的熟悉我们的场景。
1: 对，默默的打开了门走进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邀请到我们的孙老师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先让我们的孙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哎，对，
0: 中气十足，
1: 中气十足啊。孙老师，我们稍微离话筒稍微远一点
2: 点。Oh, OK，
1: 对，现在说话你再听听看，
2: 现在可以吗？
0: 哦，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非常好。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依旧邀请到的是算是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孙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很多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比较了解跟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那个暑期班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对不对？
2: 对对。
1: 上次那个课程反响怎么样？
2: 上次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时间呀、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然后有很多家长没听到课，
0: 嗯，
2: 说有还后面还有没有，然后我们这次是加开了一期课，
0: 那这不就来了吗？对吧？就是因为上次反响还蛮好的，然后有很多人都没有听到，所以这次才加开。大家那个有没有孙老师的粉丝？
1: 有啊，
0: 给我们那个扣，不能扣一了，现在
1: 抠孙老师，
0: 抠最强大脑，
1: 抠最强大脑，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一次有加开相关的课程，对不对？
2: 对，周六周天，
1: 是在本周六周天哦。
2: 对，本周六周天。
1: 本周六周天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相关的课程也会即将开始，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先报名了解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最强大脑，对，最强大脑四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李老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费用哈，是9.9，对不对？
0: 是的，
1: 9.9报名就可以享受一次本周六或者周天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哈。很多人比较关心哈，这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它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能够给家里的小朋友带来哪些影响？
2: 包含了什么内容？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刚好是孩子最需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去记知识点，
1: 嗯
2: 啊，比如说记课文、古诗词、文言文，啊，还有这个英语单词，
1: 嗯，
2: 以及初中的要背的史迪生证的各种知识点，哎，这些方法我们都会教。那包括这个数学的一套系统的这个学习方法，
1: 嗯
2: 啊，那比如做到做题的时候怎么去思考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关于学习的方法，我们都会在课程当中都会去讲。
1: 明白，就是关于相关的小朋友们啊，在学习这方面的一些关于记忆的方式跟方法，我们孙老师就会通过自己的相关的经验来传授给各位，对不对？
2: 对对对。那所以在像我们寒暑假的课程当中，基本上我们的学员通过学习我们的方法，在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教了孩子记古诗词的这个东西方法，那孩子他当天他就能够把下学期没学过的一学期古诗词全背完啊。我比如说我明天我教了这个背单词的方法，
1: 哦，
2: 我们很多同学他就能够把方法用在这个背单词上面，然后把一天的时间把一学期没学过的英语单词全背完。
1: 这个就是孙老师厉害的一点了。
0: 对，而且这是小朋友的刚需。上学的时候大家就是有好多东西需要去背，需要去记，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方法的话呢，你就学不进。
1: 对，是的。很多人也比较关心就是关于记忆这方面啊，有的朋友他是觉得是天生的，有的朋友是觉得这个后期是可以来进行训练的。那我想孙老师问一下这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记忆力这方面您觉得是天生的
2: 还是后天训练出来的？
1: 对，是天生训练还是后天训练出来的？
2: 其实就是咱们如果看过这个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
0: 嗯，
2: 对吧，你看那些人很厉害，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那些选手他们所有比拼记忆力的啊，比拼记忆力这个项目的全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天生的，
1: 就是还可以练啊。
2: 对，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他们是就是参加一个比赛叫世界脑力锦标赛啊，然后在比赛赛场上拿到比较不错的名次，由组委会推荐他们去参加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
1: 哦，就是我必须得参加过比赛才可以去参加。
2: 对对对，那我除了是记忆大师以外，我还是脑力锦标赛的国际裁判。
1: 哦
2: 啊，
0: 国际裁判，
2: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评选。
0: 国际裁判没有想说我也去一下最强大脑给大家秀一秀啊。
1: 孙老师这个级别，你可请过去可能是嘉宾级别的哈。
2: 对对对，我们会有这个裁判被邀请去，比如说，
0: 哦，
2: 你像这个挑战不可能的一些节目，
0: 嗯，
2: 它是有国际裁判的。
1: 那是萨老师的节目。
2: 对。
0: 夏老师有报最强大脑吗？
1: 就是这方面，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这是专业性跟权威性。
2: 夏老师学过
0: 啊，他学过是吧？
1: 夏老师也学过啊，
2: 嗯，他学过记忆方法。
0: 难怪。
1: 那其实我们作为
2: 节目他会一些这个记忆术的，嗯。
1: 对，其实你像我们都是跟夏老师同等级别的主持人来
0: 讲。你在说什么？
1: 主持人讲一讲的话啊。萨老师有这么想进步，其实我们也得想进步一下。
0: 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我们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是没有题词的，
1: 嗯，
0: 然后看手卡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如果是可以把所有嘉宾啊或者是流程都记下来，其实蛮重要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属性在里面，
0: 嗯，
1: 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记忆能力在，也可以体验在工作当中。
0: 对，
2: 是的，没错。
1: 这就是小朋友可能你要从小开始锻炼的话，
2: 啊，我们也有很多，我们之前也开这种成年人
0: 啊，
1: 嗯。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这次孙老师的这个最强大脑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还会在本周六周天有这个相关的课程可以来咨询，对不对？
2: 带孩子8到18岁的孩子可以来听我们的线下的公开课，然后到时候我会亲自讲半天的课程，
1: 嗯，对，是，就是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你看看自己家小朋友合不合适，或者有没有哪些东西自己是可以来进行报名跟了解的，对不对？
2: 是的。
1: 我们将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哈，比如说孙老师有没有对哪些学员，您应该是不止在南昌哦。
2: 对，不止在南昌。
1: 对，还有在其他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的相关的。
2: 有很多，你像我下周要去重庆，下周要去成都，
0: 哦，
2: 啊，就下周再下下周要去西安，就是。所以这次在南昌是我加开的课程。
1: 那你见您一面确实比较难哦。
2: 对， 对，
0: 我们好幸运。
2: 像我们南昌的这个优秀的学员，我觉得出来的非常非常多。
1: 嗯，
2: 你像我们的我记得有个同学叫胡兰一，我今年寒假上完课的时候，这个胡兰一他就是说，他之前考试的话，年级大概排100多名初中生嘛，
1: 对，
2: 然后成绩其实还算不错了。然后后来上完我的课，他这次来复训的时候，他说：“徐老师，我这次通过学习您的方法，然后我把班上的您这个年级的名次进步到了年级前50名。”
0: 哦，
1: 那很厉害耶。
2: 对，就是我们南昌我们今年寒假的学员，其实我们复训的学员，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同学上台来跟新生做一些分享。其实因为他们不分享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些都是他们自己上台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我们的学员有这么多进步的同学，
1: 其实蛮有成就感的，我觉得。
2: 是的，
1: 对，
2: 因为他们分享完之后，台下的同学的掌声就很热烈。对，哇，这么厉害。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胡子琪，他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之前英语考试考35分，然后后来的通过学了孙老师的方法之后，回去一努力，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不小心考到了107分。
1: 他也是一不小心考的
2: 啊，就从35以下考到107。
1: 小心一点，
2: 可能难满分。然后他们英语老师问他说
0: 你
2: 这个是抄谁的？”啊，他说是你抄谁的？对，
0: 你说我抄最强大脑。
2: 然后他说我周围的人考的都比我差，我抄谁的？
0: 对啊，
2: 就全靠自己的实力啊。
1: 对，是，所以说其实这些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我们孙老师这个手下的得力门生啊，对不对？得力门生的一些
2: 非常多，
1: 对，这样的一些案例也是告诉大家，其实小朋友们从小一定要开始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记忆这方面的相关的培训，那么其实能够反映到实打实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成绩上的数字说话，对不
2: 对？
1: 对，
0: 然后
2: 主要是学习能力啊，学习效率啊，因为我其实不光会教记忆方法，因为你只教记忆方法其实不够的，
1: 对，
2: 他那还需要一些正确的学，比如说学习数学的方法，比如说你提别的科目的方法，因为我们之前在双减之前，我专门还研究过怎么样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中考提分啊这种、
0: 哦、
2: 啊，那我会把这些提分的方法技巧也会给他们讲。
1: 哎，学数学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方式跟方法？因为我们俩其实好像从小到大数学都是比较差的那种。
0: 我现在听了这个孙老师讲，我有点说，如果有那种穿越剧，你知道吗？穿越回去，然后找到孙老师，
1: 他
2: 肯定是有的。
1: 他
3: 提前，
1: 他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应该来找您，找您的话现在应该上清华北大。
2: 今天寒假的时候就有一个高中生是高中生，他高二了，他就是数学成绩不好，数学不好、
1: 哎、
2: 我了解了一下，他就是不会学数学的人、
0: 哦、
2: 就是我问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高中生他做看到一道数学题不会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问老师，问家长。
2: 那老师不在你旁边呢？
1: 找豆包
2: 那没有手机呢？
1: 没手机，对不对？那我就做不出来，我真做
0: 不
1: 出来。
2: 那对很多人，他就会盯着一道题想半天。
1: 哎，对，
2: 其实这个往往就是学习不好的同学的一个陋习，就是你看很多的学习方法甚至观念很重要，就是真正的学习高手他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如果看到这道题他如果不会做、他尝试了一下，就通过尝试发现自己不会做之后、确定自己不会做，他要做的是什么呢？正确的方式不是在那苦思冥想想半天，要看答案。你看这个就是颠覆大家认知的。
0: 不早说有答案。
1: 哎，如果有答案
2: 但看完答案之后，
0: 然后你
2: 那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就是动作。
0: 嗯，
2: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老师他讲题的时候，高中
1: 你别说孙老师讲一讲，真的有学生过来听啊。
2: 对，也会卡。那卡了之后，请问数学老师是怎么做的？
0: 看答案。
2: 他是第一时间看答案的，对吗？
1: 对，是。
2: 那看答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去把答案背下来，没有用，他是在思考我怎么样把这道题稍后给同学们讲出来
1: 这个过程。
2: 哎，这个思考的过程它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思考如何做这道题和你思考我怎么把这道题讲出来，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明白。
2: 所以你看了答案之后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去想，那我等会儿怎么把这道题我看能不能讲出来，你用这个视角看完之后，然后把答案合在一边，然后开始看能不能把这道题讲出来，如果能讲出来说明你会了，如果讲不出来重新把答案再看理解一下，再接着讲。
1: 意思是老师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啊。
0: 我跟你说，老师
2: 就是这个就是数学老师常用的方法
1: 哦，
2: 就是他理解完之后，他去给学生讲题。
1: 就是我得先做一遍，
0: 教小朋友如何去就是
2: 感到教就是最好的学，尤其在数学方面，其实像这种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很多同学他不了解这些东西呢，其实学的时候经常会进入误区。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课堂跟他们讲了之后， 啊，他就知道正确的学习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没错，其实这种方式跟方法其实还是需要去掌握的。
2: 对
1: 对,
2: 对，它是一些小的技巧，但是也很很重要。
1: 嗯，
0: 对
1: 对，其实孙老师分享这个方式跟方法的点还是非常在哎非常非常了解的哈。其实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公开课的内容。
2: 对, 对，你像我们寒假那个高中跟高二的学生，
1: 嗯、
2: 他用完我的方法之后，就是除了我讲的这个还有很多，然后他一整套他执行力很强，用完之后，他现在他之前数学考那个七八十分，现在已经考120多了。
1: 也是一个不小心啊，
0: 真的
2: 高中生
0: 提高的、
2: 啊、高
0: 真的蛮多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初中到高中，尤其是数学这一块，它真的是一个分水岭。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初中的时候数学学的还不错，但是到了高中之后，你确实会觉得跟上去有点吃力，
2: 难很多。对、
0: 嗯、
1: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大家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孙涛老师的最强大脑的这个团队，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啊，会在这周六周天，我们会有这个线下的公开课程在我们的这个线下有举行。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是家里面小朋友关于学习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哈、啊，可以来咨询一下，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在最下方来直接发送关键词，就是四个字哈、啊，
0: 最强大脑，
1: 对，最强大脑四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线下的特训营，就家里面比如说小朋友们有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啊，对不对？
2: 对，回复最强大脑可以进群，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找我们的李老师，
1: 是的，
2: 去交流咨询、
0: 嗯、
1: 是的、
2: 嗯、
0: 然后有朋友又在问，但说30岁能报名吗？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开一个成人班的课呀？
2: 对，可以带孩子过来吗？啊，
1: 没孩子怎么办？没孩子自己去学啊？
2: 没孩子可以自己来。
0: 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很多朋友都想说，能不能开一个那个成人班？
1: 成人班，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是靠近，
2: 多的话我们
0: 可以考虑。
1: 对，是的，反正大家如果是想来咨询的话，不管是这个成年人，
2: 哎，对，可以扫码进群，就是回复最强大脑，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再可以加我们的李老师的微信来问就好了。
1: 是这样子的，
0: 搞不好可以给你，你如果特别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一对一来补习呢。
1: 是的，关键词就是最强大脑四个字啊。然后大家比如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相关的学习问题，或者是比如。比如说有这个相关关于记忆力方面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来进行咨询，
2: 都可以问到我们。
1: 对，我们会在本周六周天，然后呢孙老师会有我们的线下的课程，
2: 对，线下的课程，然后在线下课程里面我们会分享比如说这个文学常识怎么去记、
0: 啊、
2: 然后英语单词怎么去记、
1: 嗯、
2: 那在学习的时候记忆和理解，很多人他其实分开去做这两个步骤的，但实际上在正确的学习方式是记忆和理解它是同步进行、
0: 嗯、
2: 同时去做这个动作的啊，然后纠正他们的学习理念。那我们同时也会就是选一些孩子，然后会现场教他们一些方法来挑战记忆一些满屏幕的信息，然后他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只要改变方法，他也能够
0: 马上就记住，
2: 对对对，马上记住很多东西。
1: 就是这些，就是一个学习的方式跟方法。
2: 对
1: 对，当你这个掌握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啊，或者这个掌握之后，你的这个学习的兴趣也会提高一些。这个就是我觉得方式跟方法最主要的一点，不是通过死记硬背，而是你需要去理解这个东西。
0: 嗯，
2: 是的。
1: 你像孙老师刚才举例那个数学就是这样子的。我如果提前一天啊，我如果再早个10年8年左右的，我来报名参加一下，说不定我也能进清华北大，
0: 北是吧？
1: 对，我也可以清华北大一下。
0: 我觉得我们的底子还是。
1: 我底子不错啊，我其实印象当中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我其实初中的时候我的数学都还可以，初中的时候我对，我初中那个时候数学可以打个90分左右啊，90分左右80-90分左右在徘徊，就是也算不上很厉害，但是算中上水平。但是当我一升了高中之后，我就会发现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2: 是的，就是到了高中之后，它有一个很大的点是啥？就是我经常讲，如果你的孩子到了高中。拼两个，第一拼天赋，如果你本身不是天赋特别强的，你很难考很好的分数。
1: 对，
2: 第二就是拼什么？拼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理念。
1: 嗯，对，
2: 如果你这两个都不具备，你说你靠努力，你要高中你要考多少多少分，
0: 就是死学
2: 很难，
0: 就不行，
2: 非常难，就是你很难考到很好的分数。
1: 你像很多人，其实尤其是比如说现在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知道，身边比如说小朋友的同学呀，对不对？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掌握了学习能力，比如说老师讲一遍 ，OK， 我就理解了。但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我讲两遍又讲三遍，我可能都不是特别能够了解这个相关的怎么解题的方式跟方法。这个
2: 就是对，其实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所以我们说经常说，你如果小的时候你能养成这种正确的思考习惯、思考方式，你到初中哎你就如鱼得水，到了高中你就会发现别人觉得很难的时候，你依旧能够去轻松的解决问题。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方向啊，各位朋友们，尤其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朋友们哈、啊，不管是数学方面 还是说是英语的背课文方面，哪怕是说比如说语文相关的，比如说背文言文方面，我们的孙老师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跟方法来分享给各位。然后当你掌握好这个方式跟方法之后，你再学起来，那就真的是如鱼得水了。
2: 对，我们这里就是有的同学他掌握了方法之后，他用的当堂用的就很好。
0: 嗯，
2: 有的同学他可以一下子背完两个学期的古诗词啊，
1: 这可能
2: 课文和文言文
1: 真没有夸大其词，这个是真的一些相关的
2: 厉害的点。啊，对，真的这个真的是有的。然后你像我们是这个今年寒假就是二月多份上完课，我们有学员一天他能背不止一个学期，他能背六七百个单词。
1: 嗯
2: 啊，
1: 对，
2: 有的学生他就是应用能力也很强。
1: 是的，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跟了解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本周六周天我们的这个线下大脑的最强特训营的这个公开课就会在本周六周天，也是我们的这个孙老师的这个寒假之前暑假之前的这个最后一次公开课。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没有之前参加过啊，有之前参加过或者是之前这个没有机会去参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家里面这个小朋友们有这个学习方面的困难，或者是有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
2: 提升成绩，提升效率，
1: 对，是的，
2: 然后减轻孩子学习负担，
1: 这个是
2: 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课程。
1: 对，这是个靶向性的问题，就是小孩有学习困难，我帮你解决这个学习困难的点，这个的话最终的反馈就是你学习成绩就会提升上去。
2: 对，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课程给到孩子的是自信。
1: 嗯，对，
2: 就
1: 是的，
2: 他会发现我以前做不到的东西，哇，我现在在最强大脑，我做的比以前班成绩好，比我厉害的同学还要强。
1: 嗯，
2: 对吧？那他们放眼就是他们班上的同学，可能一天能背十几个单词二十个单词已经很多了，对于小学生来讲
1: 没错啊。
2: 但是来到我们这之后，他发现他一天背了100个单词200个单词，
1: 他有自信了，
2: 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来了，有了信心他就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没错，
2: 然后他就会到学校里面表现得更加的突出，
0: 嗯，
2: 然后得到老师的关注，
1: 哎，对，
2: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正向的反馈系统，就推动他去学习。
1: 其实小朋友们还是比较在意这方面的，
2: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这不就是跟那个喜欢打游戏也是一样吗？如果你游戏打的，
2: 游戏是一样的，
0: 如果你游戏打得很菜的话，你就会不愿意打了。
1: 嗯，
0: 你打得好，就会越来越喜欢玩。
1: 比如说这个有老师的鼓励，对不对？
0: 嗯，对啊，
1: 我自己成绩上有提高，对不对？我就越想乐意去学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对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尤其是小朋友还在这个成长阶段或者在学习阶段。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一次最后的这个公开课的机会。如果说各位想来了解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是最强
0: 大 脑，
1: 对，四个字哈，最强大脑四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大家直接进群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啊，然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线下的最强大脑的公开课。建议大家就是带上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2: 对，带孩子来，因为你像我们很多孩子家长暑假去上班了，他可能就在家里面看电视玩手机，然后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来到我们这儿的孩子，他通过七天的时间，他提前把下学期的一学期的这个古诗词文言文课单词课文全都背完了。
1: 对，是，
2: 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拿到了很大的领先。
0: 嗯，
2: 而且我们还教孩子这些，就比如说学数学的一些方法，那这些学数学的方法其实这些所有的理念都是我之前在海淀带人大附中的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住在海淀。
1: 哇，这么厉害啊，
2: 人大附中的孩子，对，然后他们的这些就是，而且我带的是很多就是数学考满分的那些学生啊，他们用的数学方法我分享给
0: 说的
2: 我孩子去
0: 说的我想报个班重新高考。
2: 对，这就是为啥我说我们的那个高二的学生，你方法一改变，他的成绩从七八十能到120。
1: 对，
2: 是因为就是这些他我教的所有的方法他都是经过验证的，都
1: 是
2: 这些孩子他本身有的是同学在用的东西。
1: 我觉得孙老师这一点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他所有的一些教学方式跟方法都是有实战来这个推敲出来的。
2: 是的，没错啊。
1: 初中这方面是你打好底子的时候，高中的这方面是你然后突破跟冲刺的时候，然后孙老师有对不同的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方式跟方法。对，
2: 对，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我都带
0: 过，嗯，
2: 啊，都带，然后小学到高中都带。
1: 大学您怎么不带了？这是可惜了。
2: 有大学生来上我们的课，
0: 考研班，
2: 这个真的有啊。
1: 对，
2: 然后，你像上次我上课的时候，去咱南昌，
0: 嗯，
2: 我四月份来的时候，有一个高三的孩子，人家就，
1: 嗯，
2: 他包括他的家长也都很有眼光，他就带孩子来听课了，
1: 嗯，
2: 孩子全高三的孩子全程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他就说。孙老师呢？这我就是他，就是今年暑假他就要来了。这个，
1: 对，
2: 就是六我们开课的时候他已经高考完了。
0: 哦，
2: 我说那你高考完了，你学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他说那没关系啊，孙老师，我这个我学过了之后，我到了大学里面 啊，我要学这学校里的东西，我可以
0: 他做 Python 做 C 加加，
2: 终身的，人家是有这个意识的。
0: 嗯、
1: 哇，这就是学无止境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只能通过多邻国来进行学习，真的只能通过多邻国来背背单词。
0: 之前好像有跟那个孙老师说过，其实多邻国也是那个机制，它就是一直去重复、重复，然后让你去记忆。
2: 重复是一种
1: 最简单、
2: 方式
1: 最基本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基本盘在这里，
2: 对，最基本的一种方式，
1: 对，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给大家再说。

0: 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周六周天的线下课程即将开始，今天是周四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这个最后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报名咨询一下，在本周六周天不管是您选择哪一天时间都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线下的公开课程啊。如果刚才您对孙老师所介绍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觉得小朋友确实这方面还有一点这个需要提升的这个空间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四个字，
2: 最强大脑，
0: 对，最强大脑四个字，抓紧时间来进群。这也是我们这个孙老师这个线下在南昌的这个可能暑假之前的最后一次课程，
1: 暑假的最后一次了。
0: 对、
1: 啊、
0: 如果说您错过这一次的话，可能再下次你得到西安去北京或者在成都才能见到咱孙老师、
1: 对，到尽可能的要寒假的时候了要。
0: 对，关键词四个字哈，最强大脑，然后呢大家锁定这个最后的这个名额跟机会，回复关键词最强大脑，然后进群来咨询一下，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也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沟通。如果说您想参与这个线下的公开课的话，也是啊，回复关键词四个字最强大脑，然后呢来直接进群，然后报名参加就可以了，费用也不高，就是9.9啊，9.9，然后带上自己的小朋友
2: 体验一下，
0: 看看这个相关的内容您感不感兴趣，小朋友需不需要，然后呢有没有哪些提升啊，让孙老师在线下的话帮助大家来一对一的来解决一些问题，哪怕或者你带试卷去也是可以的呀，你带着试卷过去问孙老师这个题目怎么解啊，孙老师数学这方面我不知道啊，都可以来问一下哈、啊。
2: 然后我朋友说，他说我觉得最难的是背历史，因为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很怕那个历史线，现在呢就是他觉得记不住那些历史的小事件、
1: 哦、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听到了吗这位朋友，
1: 比如说经常会考你像唐朝对吧、什么时候建立的618啊，宋朝什么，北宋什么时候建立的960对吧，元朝什么时候建立的1271，
2: 该不会是你的生日吧，
1: 对，像所有的这种东西它都是啥、它都是我们有一个叫数字编码的东西、你
0: 这商业机密你还是稍微藏一点啊，
1: 对，藏下来之后、就是、
0: 藏一点，
1: 就刚才这个家长说的、你要去记历史那个东西倒背如流，要哦，我们在这个暑假结营的7天6晚，就我们会有一黑板密密麻麻有几十个，就是中国所有的重点历史事件、我们大概讲课讲2个小时，讲完之后孩子就全背下来，然后自己到时候会一个一个，我们到时候结营的时候会一个一个点背，所以这种大家觉得很难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小儿科。
0: 所以我想问，就是针对不同的学科您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训练方式是吧？
1: 是有的，就是我们的方法学了之后他小学生都能记得住，就是你高中生你觉得难对不对，但是我事实是我3年级他可能有的3年级小朋友他不知道赵匡胤是谁，
0: 9岁啊，
1: 对，但是他都能用我们的方法记住，哦，赵匡胤在960年建立了北宋啊，
0: 9岁能说这种东西啊，
1: 对对对，就是3年级的小朋友他都是可以记得住的。
2: 我有一段时间看那个抖音上面，就是他们随机去挑那个北京的小学生或者是多少岁的小朋友、然后让他在60秒之内猜那个历史人物，他就会每一个点排除，然后人家下面都在惊叹说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
1: 北京的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2: 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也用了这种方法、要不然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北京的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
2: 你的学生，
1: 他们很多都是懂这些记忆方法的、因为
0: 有这个方式在那里。
1: 我现在北京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老师我们也会进行交流跟学校的老师，
0: 明白。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们真的教，就是他们的老师教学生的学习理念、学习方法、学习方向，就是包括学习习惯，整整一系列的动作都是标准化的正确。
2: 哦，
0: 就是有一个标准在那儿，
1: 对，就是符合脑科学的，他们的学习真的是。
0: 哦呦，这个词用的好高级哦，
2: 脑科学，
0: 对。
2: 就是因为人的大脑是需要去开发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正确的学习方法的话，你自己摸索就很累。
0: 对，是这样。
2: 如果有人教
1: 你，
2: 你
1: 就好比，我现在对吧？如果说。我不告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在哪儿、那大家在中国一定找不到我，那现在我手把手我牵着你的手带你去我家，你很快就能找到我。其实学习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人带领你的时候，你其实很迷茫，你不知道怎么去学、
2: 就是、
1: 你只有靠本能，就是哦，学习是我是这么学的，但实质上你的本能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就好比背单词 APPLE 苹果，但事实上这种背单词的方式既不符合脑科学也不符合这个英语的语言学，它啥都不符合，但是大多数人背单词
0: 就是
1: 这么
2: 背
1: 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就是你大多数人都这么做的并不一定代表它是对的啊，因为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0: 喂，这句话是有线上课吗？有朋友在问。
1: 我没有线上课，我们现在开的都是线下课，
2: 这个蛮机密的。
1: 对，如果
2: 有线上课就完蛋了。
1: 对，因为如果一个孩子他本身能够 很认真的坐在那里把线上课听完。
2: 哦，这倒是。
1: 这个孩子他本身学习力专注。

0: 不差。
1: 对。
0: 就是你都不用去学，我觉得
1: 对、啊，
0: 因为他自制力很
1: 好，实在、
0: 啊、他能够听完线上课，对一个人的这个标准，我认为是很高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线下课的体验在于哪里呢？就是在于第一，它有一个氛围，
1: 对，
0: 有一个能量场打造，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同学是啥？就我在今年寒假上课的时候，有的同学他以前不学习，不爱学，不想学，后来我们上课，我们通过一些 PK 的机制啊，那孩子人家。背那个英语单词，自己加班加点，加到晚上十一二点。
1: 哦，就是自己的主动性在那里
0: 啊，就是我们会把孩子这种动能给激发出来。
1: 嗯，
2: 有朋友说他在外地参加不了，所以问的是那个线上课。那你是哪里的呢？孙老师会全国到处走哎。
0: 江西的广播吗？
1: 对啊。
0: 啊，我们这里你像福州、英盘、赣州的学员到南昌来上课
2: 都有
0: 很多的呀。
1: 对，
0: 你包括我们南昌之前还有从上海飞过来的。
1: 因为
2: 其实也只是一共是七天的时间，还是、就是如果是寒暑假的话，小朋友是会有这个时间的。
0: 对，时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就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关键词是最强大脑四个字儿啊。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孙老师这个暑假之前的最后一次这个课程。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一下哈。关键词再给大家说一下四个字儿哈，最强大脑，直接来进群咨询我们这个孙老师的这个相关的课程哈、啊，商业机密我们就不太泄露特别多了哈、啊。这个大家所有的想要了解的东西，都可以在本周六周天啊两天时间，您任选一天时间来到我们的线下来进行咨询。怎么来咨询呢？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四个字“最强大脑”，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回复关键词“最强大脑”来进群了解跟咨询。比如说你像孙老师刚才所说的哈、啊，这个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点大家去理解就是学习方法掌握之后。小朋友们就可以掌握之后你的成绩就会有所提升。
2: 对，
1: 不管是什么学科哈，比如说什么英语啊、数学啊等等其他方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四个字最强大脑，抓紧时间来进群咨询哈。我们的节目是有两个小时时间，然后大家在这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来回复，但是我们孙老师做课时间可能就是这个
2: 就到这里咯，
1: 对，半个小时左右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相关内容。如果大家非常喜欢咱们的孙老师哈，觉得孙老师讲的东西您觉得这真的特别受用的情况之下，去线下搞一个粉丝见面会啊！我们周六周天有粉丝见面会，我们周六周天的这个线下，欢迎大家去找我们的孙老师来进行相关的咨询。
0: 对对
1: 对，其实学习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小朋友这方面。
2: 有朋友说有一年级的小朋友去的吗？
0: 有，我有这我们的上期就报了一年级的，
1: 六岁也才。
0: 对对，有报的。
1: 六七岁的小朋友就开始抓起来，
0: 但是一年级的我就是我们要现场检测看合不合适来
2: 啊，
0: 就是
1: 对
0: 这个得现场我们有一个测试环节。
1: 明白哈，
0: 如果说。我们测试不通过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不收的。
2: 那就过两年再来。
0: 对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带过来看一下，
1: 对，
0: 带过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通过。
1: 万一人家六岁是神童，怎么说呢？
0: 哎，
1: 对，
0: 上次就有他有通过的啊，有因为有的孩子他上六，他六岁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
1: 我现在测试都不一定赶得过六岁的小朋友，最主要的是啊。
2: 这个是人之常情，
1: 对，我不是人同哈。反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这周六周天，我们孙老师最后一次这个线下公开课程，想要去了解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四个字“最强大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咨询就可以了。然后大家想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孙老师或者艾特李老师来直接咨询哈。我们的所有的线下课程想要了解的话，四个字“最强大脑”。
2: 最强大脑。
1: 对，本周六周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下来咨询我们的孙老师的相关课程哈。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嘉宾做客环节就先到这儿结束了。
0: OK， 谢谢。主持人老师
1: 也祝这个孙老师周六周天哈，多挖掘几个神童过来哈。
0: 好的，
1: 多挖掘几个神童，
2: 以后都有分享的案例。
1: 对，以后在我们节目当中记得把神童带过来，我们就喜欢跟小朋友聊天哈。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哈、
0: 啊，
1: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好不好，孙老师？
0: 好嘞，好嘞，
1: 对对对，
0: 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孙老师，拜拜。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如果眼皮浮肿，尿液颜色像洗肉水或者是浓茶色，那么家长一定要留个心眼，这可能是急性肾炎的信号，往往发生在感冒或者是皮肤感染之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别以为孩子不疼不痒就没事了，一旦发现尿量减少或者是水肿，赶紧去医院检查尿常规，早发现早治疗。其实很多朋友们对孩子这方面的关心还是比较多的哈，就比如说这个做了爸妈之后啊，你很多的注意力都会不得不放在孩子身上，
4: 对啊，
3: 关于小朋友的健康啊，关于小朋友的学习啊，关于小朋友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啊。刚才我们的孙老师也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的最强大脑的相关的知识，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进行了解的话，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档啊，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四个字，
4: 最强大脑，
3: 对，最强大脑，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
4: 我觉得其实背英语单词是蛮重要的，之前好像有人就是英语特别特别好，就有点类似于母语者那种，所以好多人问他，
3: 哇，这么厉害啊！
4: 是我朋友
3: British
4: 什么？
3: 我也会说啊，我也会说、啊。
4: 为什么突然是这句话
3: ？Abandon， 我也会说一点点了。
4: 就是，然后后面人家就有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学的？”他就跟他说：“你先去拿类似于那种牛津字典啊什么的，你就去背。”背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英语很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词汇量的掌握、
3: 你知道我小时候在英语这方面受了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4: 挫折，
3: 就是因为我姐姐她是学英语专业，然后呢她后面
4: 打压你，这都不会，
3: 她比我大比较大啊，她比较大比较多、然后呢她后面是在我们家当地的一个英语培训机构
4: 当老师，
3: 教小朋友学英语、有一次她跟我一块去参加我们有一个亲戚的婚礼，吃着吃着饭啊，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就是我当时听着我觉得特别不舒服的话。
4: 他说什么？我教了这么多小朋友就你最差。
3: 他拿出一个那个荤糖，那个拿荤的那个糖出来，他说
4: 喜糖荤糖
3: 荤糖，对，等会荤糖
4: 喜糖
3: 糊涂啊。他就问我
4: What's this、
3: 叫我妈妈，叫舅妈妈，舅妈、来来来，我考一下千玺，这个怎么读啊，千玺这个怎么读啊。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都不会读啊 ，candy 晓得吧？啊 ，candy， 然后就跟我说，然后呢，吃完饭之后，我以为吃完饭结束了，然后呢，后面下楼的时候又跟我妈说，舅妈，我再考一下千玺，结婚这个结婚怎么读，你知不知道
4: ？Marry，
3: 我不知道。他说你这都不知道啊？你知道姐姐教那几个学生啊，8岁都知道 marry 这个单词，你不知道？
4: 你那时候多大呀、
3: 我那时候好像读初中了耶。
4: 那你是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3: 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然后呢我就受了很大的打击，后面我才知道，
4: 开始好好学习英语。
3: 我觉得我姐姐可能是有销售压力知道吧，
4: 哦，她想让你去报班，
3: 后面我就真的去报班了。
4: 是报了她的班吗？
3: 没有去她的班级、但是去的是她另外
4: 通过她去报的班，
3: 对，然后我妈就听进去了你知道吗，她就说你这个小娃娃，你好像到这个年龄确实要去学一下、
4: 那最后来如何，就是成果怎么样？
3: 我之前讲 Simon 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3: 对啊
4: ，Simon 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3: 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Simon 啊、对啊，
4: 然后你现在能够在英语角和外国人说话了吗？
3: 我上次不是去那个文博会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外国人吗？
4: 哦，如何？你用的是中文啊？
3: 我不是，我是用英文跟他沟通的，好不
4: 好？
3: 好，
4: 我来听一下。
3: 我就说了一句嘛，
4: 说的
3: ，Say hello to audience. Hello, I'm Shelly from Yemen.中国的朋友们你们好，我说 very good，
4: 就没了
3: very good， 那个我能问你几个问题，
4: 然后你就开始用中文了，
3: 我就开始用有道词典一句一句给他翻译，我的水平就只有今天在这儿。
4: 你知道那个当时不是有300多个那个外国留学生过来、交换生过来吗？
3: 他是我们学校的，
4: 他是你们学校的，不是
5: 师大的，
4: 不是300个都是你们的，有一可能有100个是师大的、
5: 嗯。
4: 然后那个过来了之后呢，他们要合照，我说 ，Come on, look at the camera。然后，
5: Come on,
4: 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句，因为他们说要让他们说茄子。我就想说怎么样 ，Say yeah。
5: 就这样啊。
4: 我说 say yeah, come on, say it loudly.
5: Take a photo, say Chinese word, 切字 three, two, one, let's go, 就这样子啊。
4: 对啊。
5: 就只能这样。我们的水平可能就是只能在这儿。
4: 我说的蛮正确的啊，不是吗？
5: 我刚才
4: 说
5: 的不是不正确吗？难道？
4: 嗯，差不多。
5: 而且我跟你讲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就是外国语学院的，有两个外国语学院的朋友啊，我当时可以跟他们进行一定的沟通，然后人家还夸我英语很好哎。
4: Do you want eat breakfast?
5: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Li Lei, you are Zhang Min. Nice to see you. Bye bye. 就这些类型。
4: My name is Qian Xi.
5: 我只能说这么多。
4: What that means? It means I'm born in
5: 啊
4: ，Pardon.
5: 我只能这么说。
4: 2000哦，不对，你是1999年，
5: 对 ，1999，
4: 对，
5: 我是这个时候出生的，不是1992啊。
4: 那为什么要叫千玺？蹭热度，
5: 啥的意思？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学英语还是比较重要的。嗯啊、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4: 糟了
5: ，bad，
4: 我们有好多东西。
5: 但是我觉得
4: 大家认真听哦。
5: 对，
4: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5: 我们接下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都是一个挑战跟考验。
4: 嗯，
5: 因为我们在5月24号，对，
4: 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大朋友和小朋友健步走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就直接发524
5: 对
4: 就可以了，524。
5: 524。
4: 嗯，它是怎么回事呢？就让我想到了那个人家不是有那个跑马拉松嘛，然后马拉松旁边一堆吃东西的那种，我觉得他那个嘉年华呀、啊、什么的有点类似于这种
5: 边吃边玩、
4: 嗯、
5: 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体验
4: 运动。
5: 嗯，对，我们这一次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集团主办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5月24号会在象湖湿地公园登陆哈。如果住在周边或者离的这个也不是特别远的地方，
4: 是的，
5: 对，大家都可
4: 以
5: 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套餐价要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的价格是128元，包含了一大一小的费用，比如说你让爸爸带着小朋友去啊、
4: 嗯、
5: 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性价比直接拉满哈。
4: 是的，
5: 全程是8.6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但是我们这个是不主张竞技的，对，我们是边走边玩，
4: 慢慢走啊，因为你有吃的有玩的话，其实你不会走那么快的。
5: 嗯，对，
4: 特别你可能都在一个摊位啊或者是一个地方会停留蛮长的时间。
5: 是的，我们在我就是我们摘我们在这个现场呢，
4: 你别成了外国人啊，
5: 打造了非常多一些有趣的打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亲子的小游戏，还有欢乐小丑的巡游互动，以及经典的川剧变脸表演，还有氛围感拉满的草地音乐节轮番上演。
4: 嗯，
5: 各类特色美食小吃也是应有尽有，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报名时间是截止到下个礼拜的周一啊，就
4: 是
5: 5月18号之前我们报名就截止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来参与或者感兴趣想来了解的话，进群来咨询，关键词就是仨这个数字哈，524，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啊，正好是一个周天，我看了一下日期，5月24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
4: 524，
5: 对，524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这一次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哈、啊。地址就是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啊。
4: 接下来还要说的是
5: 我们的老朋友奈
4: 斯
5: 医美，对，其实很多朋友们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可能对小朋友的关注比较大，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啊、
4: 自己的脸面，
5: 嗯。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来讲的话，爱美之心你可能不会随着什么年龄
4: 而退色。我跟你说，大家是不是以为男生做医美很少？我当时有几次去咨询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前面是男士。我跟你说，男士最在意的就是以前的痘坑，还有自己脸上的毛孔粗大。
5: 嗯、
4: 我觉得男女在意的就是希望脸比较平滑，这个点是一样的。
5: 对，是、嗯，就是如果大家想来改善一下，或者想来咨询跟了解一下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了解啊。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所以在这个夏天为大家全新打造了我们的这个夏季宠粉的福利，来自于奈斯医美提供的透白宠粉卡正式上线。这张宠粉卡当中呢包含了3项哈、啊、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必须的一些护肤爆品。首先第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4: 是的，
5: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搞定，一站式解决你的夏日护肤难题。如果大家对这三个比较了解的话，这个价格其实 也
4: 很划算。
5: 对，我们现在价格是398元，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张奈斯医美提供的透白充分卡。那么想要的朋友们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奈斯来进群了解，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4: 是的，
5: 然后呢就可以来获得我们进群的专属二维码，大家可以来直接扫码进群来咨询一下。另外的话，我们的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等待大家解锁，有一些免费的项目来提供给大家，运气最佳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的对脱毛和这个一盒面膜哈、啊，一整盒面膜送给大家。另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你闺蜜同行两人同时办卡的话，两个人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每盒的这个医用面膜一盒、啊、你要看一下自己到底去
4: 是不是要脱毛，我正在检验一下。
5: 那你要去群里参与一下活动呢，最主要的是
4: 把我拉进去。
5: 你可以直接，哎，你要进群吗？
4: 我自己回复。
5: 你自己回复，那你回复啊，真是的，回复那一次赶紧进群了。
4: 我好像现在需要巩固一下吗？算了，那个回家的时候再弄吧。
5: 反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项目都会在群里面来进行分享、嗯、然后呢关键词就是奈斯两个字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抓紧时间进群来报名咨询我们这次相关活动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奈斯医美为大家提供的活动，还有就是我们的相关的旅游线路。
4: 旅游线路我们要跟大家安利的是两条旅游线路，一条是去云南，一条是去北疆。
5: 嗯，
4: 这个时候呢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出游的时候，因为也不是很热不是很冷的时候。
5: 其实这两条旅游线路大家算是比较了解的。
4: 对，
5: 一个是6天时间的云南之旅，价格是3680，
4: 如果两人同行的话就变成了3580，
5: 很厉害。你的记忆力在孙老师一来之后啊，记忆力都变得很大了啊。
4: 说了这么多天也该记住了，
5: 我现在真的能够脱稿背下来，我发现。
4: 所以现在每一次的那个口播都是你来读啊，就是很正确，这是一件很正确的事。
5: 把我培训出来了，主任、啊、
4: 哎，对，我这不就是在做孙老师的工作吗？
5: 我们的价格是3680元，云南团的6天时间、嗯、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580。双飞之旅、嗯、
4: 对，会带大家去洱海，然后还会给大家有那个特色的旅拍、嗯、完了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云南特色的美食，反正你走到哪一站呢就会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来等着你。
5: 是的，这是我们的云南团哈、嗯、然后呢出发日期是每天都有团。
4: 是的，
5: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啊，我们这个团呢是20人的精品小包团、
4: 嗯、
5: 而且呢质量是非常高的哈，全程入住的都是当地的算级别有以上的酒店，
4: 然后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就是看海的海景房。
5: 对，是的，这些体验都是非常好的。
4: 我觉得海景房真的好划算。
5: 嗯，
4: 因为你如果自己去升房的话
5: 可能价格比较贵，对，
4: 可能1000块钱一晚。
5: 那肯定要啊，
4: 就是在如果是在旺季然后你要去看海的话就很贵。
5: 其实现在算是旅游的旺季、
4: 嗯、
5: 我觉得
4: 对，
5: 如果大家想来去了解一下的话，在这个什么时间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哈。我们的关键词是云南，6天时间的双飞之旅，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3580，包含了所有的吃住行，还有2张这个来回往返的机票，
4: 对，
5: 价格就是3580块钱。想咨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了解。那么剩下就是我们10天时间的新疆之旅，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们是双卧之旅嘛。去新疆的话，路程上可能会稍微的耽搁一点时间。
4: 是的，
5: 10天时间，看看各位这个能不能安排出来哈。我们的10天时间的新疆之旅，回复关键词是北疆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是北疆之行，包括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这个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景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吃住行一站全含，而且是高端无自费哈，价格是3699元。最近的一个班期是5月26号，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两条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新疆、北疆或者是这个云南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群里面呢每周都会有这个红包雨的活动，首期最佳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当地特产一份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喜欢的话来进群咨询，关键词就是北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来直接咨询就可以了哈、
4: 嗯、
5: 好玩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了，然后呢我们的好吃的地方也给大家推荐了，
4: 好用的是不是要来了？
5: 对，就到我们的好用的东西了。
4: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5: 好用的东西比较多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谢老师，谢瑶老师的东西啊。
4: 谢瑶老师呢现在已经和我们的这个手串联系在一起。

0: 了。之前带大家去挑了沉香，这一次带大家去大凉山去挑南红。我们都是找当地的特产，然后找当地那个真材实料的东西给大家。
1: 对，是的啊，
0: 因为只有去溯源了之后，你才能够看到真真正正完整的原材料的样子，然后从原材料了解完了之后，再给大家看过加工过的艺术品。
1: 如果大家对南红比较了解的话，我们这次是直接来到了产区哈，来自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也是咱们国家90%的南红都出自于这个大凉山，
0: 出自于大凉山啦，
1: 是的，都是出自于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溯源的地方就是来自于产地哈，
0: 原产地挑选。我跟大家说呢，谢瑶老师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估计已经到了，或者是正在坐大巴的途中。
1: 阿杰路，阿杰路，那是四川大凉山吗？阿杰路，
0: 我不知道哎。
1: 木西子诗，
0: 我们都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没有听过这首歌。
0: 你的涉猎蛮广泛的。
1: 自私自利哦，自顾自的。
0: 啊，糟了，真的没有。
1: 哇，你没有听过木西子诗的歌
0: 啊？没有。
1: 他就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一位歌手，他唱的是当地的方言的一些歌曲，我觉得很有韵味耶。他如果
0: 下次派你去哈，
1: 他如果带
0: 来让笑跟我一起做节目，派你去。
1: 他如果带南红的话，我会觉得更有一番风味啊。
0: 你如果谢瑶帮你带过来南红，你会觉得更有一番风味。
1: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都还蛮喜欢这些的。
0: 他这个哎，其实我说真的，不是有很多人那个到了某个特殊的年份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带一些红色东西在身上吗？
1: 对，
0: 也蛮合适的。
1: 是的，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我们这次南红的话，我们都是来到我们的四川大凉山啊，南红的核心矿区，为大家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精心挑选，而且现场还邀请了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来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把好质量的每一关，缺一不可。如果大家喜欢想来咨询的话，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啊。对，
0: 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哦，各位朋友，
1: 南方的南，红色的红，然后呢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或者是添加我们专属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就会帮大家看一下这个南红的原产地，还有一些相关的品式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来直接进群咨询啊。我们的谢老师应该在群里面啊。
0: 我其实有一点点想买昨天我看到的那一个，
1: 他有给你发相关的照片，
0: 他没有给我发，但是我不是看了一下吗？那个有一个他们说不是很贵的那个品种，
1: 不是很贵是多少钱？
0: 就是有点透明的那个，
1: 是一颗吗？
0: 不是，它也是一个手串，
1: 一整串哈。
0: 对，透明的那个，然后人家不是说不是特别贵吗？那叫什么呀？飘，荔枝洞。冰飘
1: 是不是？
0: 它就是透明的红色的。
1: 哦，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哎。你可以去挑选一下。
0: 搜一下。
1: 待会儿让谢瑶老师帮你问一下这个权益价格到底多少钱。
0: 冰飘。
1: 手串是不是？
0: 啊，对啊，对啊。
1: 那很考，哎，看一下有没有照片，我待会儿看一下。
0: 不是上次给你看了吗？
1: 哇，这个好看
0: 的。是啊，它就是带有一点透明的，因为它是这样的哈，我觉得是看各自的喜好，它有好几种颜色，一个是柿子红、锦红、血红、锦红、樱桃红、冰红，不是，反正好多，因为它有的是越来越红的，有的人就很喜欢那种很正很正的
1: 红，对。
0: 锦红好像是顶级色，是最贵的，
1: 就是品质不一样价格也会不一样、
0: 对。然后那个纯正的柿子红就稍微低一点点、樱桃红，然后再到其实我刚说的，所以人家说那个冰飘红就不是那么贵的，叫做中档色，
1: 就是中档的价格，
0: 我就带一个中档的，
1: 差不多了，
0: 中不溜秋的，差不多了，
1: 你符合您的这个档位、啊、
0: 中灯又带中档
1: 中灯就
0: 对啊，
1: 反正大家喜欢的话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哈、就可以来挑选一下这个饰品。当然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也为大家在这一周精心挑选了一款饰品。
0: 什么饰品啊？
1: Burberry 的手表。
0: A Burberry
1: 一定要这样念吗？
0: 高级一点，
1: 来自于 Burberry 的手表，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挑选一下。哦呦，我看了一下，它的款式还蛮多的。
0: 我们之前不是也有推荐过吗？然后每次卖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的时候，大家也都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它里面是不是今天也是这样吗？会有那种格子的。
1: 对，我们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520给大家挑选了一份这样的 Burberry 的手表，带给大家解锁一款自带英伦气质、藏着满满心意的奢宠好礼 Burberry 的经典手腕腕表。今天商城推出了重磅福利，不为赚钱，只为宠粉，这种话他写的也真好啊，我们给大家挑选了，
0: 还是赚点小钱啊
1: 对，
0: 很不把这样说谁会信啊
1: 我们为大家挑选的款式会比较多啊，包括这个 Burberry 的一些相关的经典款式，还有汤唯、吴磊、陈坤都经常带他亮相各种场合，标志性的格纹和战马微标，自带高端气场，有经

0: 两块一块，
1: 两块一块，对。
0: 然后人家说那到底是两块还是一块，
1: 两
0: 块就不知道
1: 一块啊，
0: 嗯，两块一块，
1: 是的，我们价格是899起，然后呢仅售200块，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关键词就是手表两个字啊、嗯、手表两个字来抢定这份奢宠好礼。 Burberry 的经典腕表总共推出了有20款经典哦，对，这个款式可以大家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就是手表两个字，不管是男表女表还是商务精英还是说比如说这个穿搭需求，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回复关键词手表两个字赶紧下单来挑选。我觉得我这个生意还蛮配得上 Burberry 的， Burberry 你要考虑一下让我去做品牌推荐官呢。
0: 你在这里说又有谁会听见呢？
1: 张总张总帮我推荐一下啊、嗯、我们的 Burberry 的腕表，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关键词是手表两个字来进群挑选一下我们的这款经典的手表。另外的话还有一款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兰蔻的精纯三件套
0: 哦，
1: 对，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女生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啊，关键词就是
0: 兰蔻，
1: 对，关键词就是兰蔻，或者回复数字2就可以来解锁。我们今天为大家
0: 带来的，我们的数字马上就要殆尽、嗯、用掉了，
1: 12345678910都用完了，
0: 用尽了都要。
1: 对，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的精纯啊，这一套是相当于一整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哈、啊嗯，包括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兰蔻眼霜，这相当于三个大正装组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套盒。今天价格只要799元啊，这个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你要在官网买一整套下来的价格，可能需要。小来说的话3000-4000块钱肯定是需要
0: 的，
1: 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限购的宠粉价格只要799元，而且所有都是礼袋装的哈、嗯、包含了这个150毫升的兰蔻精粹水，还有精粹面霜60毫升，还有20毫升的精粹眼霜。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个零期新仓，所以说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日期，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还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可以来进行使用，有一年半的时间哈。我们的所有的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说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数字2或者回复关键词兰蔻，你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你又在这里装高级了，
1: 兰蔻啊，各位朋友们啊，兰蔻有需要不啦、
0: 哎？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家都可以买啊，嗯，兰蔻这种感觉
1: 就买。嗯，也是
0: 就是觉得有一点贵，
1: 反正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啊、嗯、现在一整套下来的价格只要，
0: 我们一直是蛮亲民的价格，
1: 对，79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一整套的这个兰蔻礼盒，需要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兰蔻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这个数字2，
0: 是了，
1: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哈。当然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哎，
0: 哇、wow, 谢谢创意装饰
1: 创意装饰
0: 感谢，
1: 对，大家如果说
0: 创意装饰多少周年了，
1: 16周年，
0: 嗯，16年，
1: 对，是目前来讲，
0: 哇，跟你的年龄比你年龄小2岁，
1: 比我年龄还小2岁啊、哦、
0: 对，
1: 四号，
0: 哎，马上要成年了，
1: 马上18岁啊、哦、
0: 18岁呢，希望创意给我们一个大礼啊，
1: 嗯，对，正好是现在16岁啊，16周年店庆的时候，这一次创意装饰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在这个16周年店庆，也是和我们合作的整整10周年的这个日子上，
0: 对，
1: 送给大家一份装修上的福利。首先第一个是把庆元老师送给您，
0: 帮您来做一个品质上的保证。
1: 对，庆元老师这一次是被我们邀请成为了这个品质监督官，也就是说庆元老师会随机去抽查选择创意装饰装修的所有的业主朋友们。你们家在吃饭，庆元老师可能就会过来蹭口饭吃啊。
0: 在吗？
1: 你好，我是静源。
0: 喂，
1: 你好，我是静源，需要我帮忙吗？来，我来了解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庆源老师成为了这一次的品质监督官。第二个当然是价格这方面，我们在这一次额外帮大家争取到了10000元的广电家装补贴，就可以足足享受40000元的装修款的优惠哈。140000的装修款直接减40000，只要100000块；100000块钱装修款直接减40000，只要60000块；60000块钱的装修款，这个就看你
0: 能不能
1: 谈得到，
0: 让他们。
1: 对啊，如果大家选择创意装饰的话，可以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解锁这一次的广电装修10000元补贴。
0: 是的，
1: 另外的话，他们16周年店庆就送大家16大品牌家私哈、啊，比如说你在周年庆期间来订装修，可以享受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啊，
0: 嗯、
1: 加起来足足有16件的这些东西，都是打包送给大家的哈，而且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的家电，全部都是秒杀价格送给大家。另外的话，水电隐蔽工程10年质保，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来咨询创意装饰。

0: 的话，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对，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欢迎各位来直接选择我们的创意装饰，来直接进行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啊。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口播内容就到这告一个段落了。
1: 嗯，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在平常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对身边的长辈有虚报过哪些东西的价格？
1: 对啊，
0: 装修款你会虚报价格吗？买的化妆品你会虚报价格吗？你买 Burberry 的手表你会虚报价格吗？
1: 每一句都在戳我的，
0: 好像都不会虚报价格。
1: 哎呀，我好像是不会，因为我最近不是想再请一个那个设计师嘛，我昨天还询问了一下价格，然后我那天就跟我爸妈说，他好像是一瓶是报100，如果是外地要对接的话就是120。这个他那个设计团队在九江，后来我昨天哈，就是过了可能有一两个月，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再问他，他竟然说
0: 降价来涨，
1: 一瓶只要80，
0: 降了。省了很多哎，
1: 省了800平，
0: 我跟你讲。
1: 然后我是这样问的，我说我的房子在南昌，然后它是精装的，但是我不准备敲掉大改，那么我可能也只会去做客厅，就是入户到客厅，
0: 对啊，
1: 然后和那个什么来着，和那个卧室，然后我这边也联系了那个全屋定制，所以你看这个活你接不接？
0: 他光设计费就这么高？
1: 嗯，对啊，
0: 他是设计到你满意为止，是不是？
1: 我没有问哎，但是我之前看了一下他的案例，我蛮喜欢的，
0: 你有把
1: 所以我才去找
0: 他。
1: 嗯，没有啊，
0: 就是全屋定制的预算给他，
1: 没有哎。
0: 你就直接跟他讲多少钱，但是你没有把你的设计想法给他说一下。
1: 现在不是说了吗？我还没有交房啊，还用不上。然后我看了他的那个，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设计可能要个那个2000-3000块钱嘛，
0: 80块钱一瓶。
1: 嗯。因为最多也就是只设计这么多，只设计不到40平，30-40平的样子，那只有2000-3000块钱。
0: 就是你需要的所有的设计。
1: 我有一间房间是不用设计的，然后衣帽间我想先看一下他给我设计怎么样，我再想要不要追加。嗯，
0: 你给你爸妈报的多少钱一平啊？
1: 就之前他报的价格100一平，
0: 就100一平，
1: 对，
0: 算下来可能就是。
1: 我爸就是说。其实没有必要花这个钱，但是我觉得蛮有必要的。
0: 我觉得也是，就如果说你要这个设计的话，还是蛮需要的，因为你要设计出自己想要的这个样式，不能说100%复原，但是你起码得达到70%到80%以上吧。
1: 因为那个 loft 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就他人家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自己去把关他设计，而且是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我设计出来就是蛮好看，可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看。
0: 明白。
1: 就是算是蛮清爽然后小清新的类型，但是我一开始就想把它设计成那个就是很多颜色啊什么的，后面就是原木风带有那个抹茶绿的那种感觉。
0: 你本来就是有跟设计相关的头脑嘛，你自己也想去参与一下，
1: 但是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0: 哦，实际当中
1: 只是一般好看而已。
0: 一般好看啊，
1: 如果你设计的很好看的话，你租出去的价格也会
0: 高
1: 一些。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可能是这样
1: 考虑的。就是这个东西让人家就说，哦，这间房一看我就觉得很好很清新，我要租。但是没有说我发到小红书上会爆。
0: 所以说你就是目的地是冲着这个涨价去的啊，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价格能够涨上去再去的，是不是？
1: 就是希望我能够依靠人家专业室内设计的能力，让我的房子就是我自己每次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太爱这个家了。
0: 明白，就是这个方面嘛，对不对？
1: 有朋友说我买公路车，我妈问我多少钱，我说200。我买那个健身的龙门架，我妈问我多少钱，我说800。
0: 实际价格是多
1: 少？怎么可能啊？公路车怎么可能只有200？
0: 200块钱肯定你多加个零，可能是差不多的价格啊。就这个朋友可能会往低的价格来报。
1: 哦，那我妈问我那个自行车多少钱，我好像也是抹了个零跟她说的，她好像接近400，我就说300多嘛。
0: 300多报的这个价格是
1: 对，300来块嘛，
0: 那还可以，
1: 便宜啊，300多，
0: 就是差不多的价格，不会报太高，也不会报太低。
1: 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报400的话，她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贵。我报300，我觉得好像还
0: 能接受，
1: 差不多哈，
0: 能接受这个价格，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吧，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对长辈哈，你这个到底是怎么报价的？高的报还是低的报，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18:33了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
0: 秋天会用石

0: 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2820-6222，2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2820-6222，2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来自曾轶可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有可能的夜晚》，晚间的18: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在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跟家里人谎报过哪些东西的价格？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大件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谎报这个东西的价格？
1: 如果有一样东西我买的特别特别的划算的话，你会愿意把这个链接分享给别人，还是自己享受？
0: 我觉得会分享给身边的人的。如果他也需要这个东西的话，尤其是价格比较划算的话，我就会分享给他。
1: 然后呢，你看的了，布布干嘛？你想把它分享给我？谢谢。
0: 没有，我只看一眼。我跟你讲，我们有很多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划算的啊。
1: Like 我们的创意装饰。
0: Like。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比较划算，
1: 我们的奈斯是蛮划算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平台当中有上架蛮多的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各位，而且价格的话确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进行挑选一下，尤其是比如说装修这一块，如果大家这个你其实知道，很多人装修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踩坑的。
1: 我觉得其实装修大家要知道，你如果是毛坯来装的话，最少哈都要10多万，这是肯定的。所以大家把这个界限点在这里就行了。
0: 天上没有这个馅饼、啊、
1: 对，你要是喜欢那种就是性价比高一些的话，我觉得10来万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再想要好一些，比如说你想要你最喜欢的风格和最好的品质，那肯定这个价格是要往上走的。就看这家店是不是老店，然后因为好多人怕跑路，这个是装修公司很容易会碰到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因为好小的公司它就是回款不及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0: 而且
1: 所以我们要选大公司。
0: 对，是的，装修这一块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公司。首先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不会有这些什么增项啊，或者是这个加钱加价的其他的这个说法啊。创意装饰向大家承诺的就是所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而且创意装饰也是一家老品牌，他们在装修行业已经深耕了32年。
1: 对，
0: 而且这一次他们也是16周年的店庆，各位朋友们哈，这一次创意装饰也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他们这一次的品质是一定有保障的。最主要的是，如果说你想选择装修的话，一定要趁着他们周年店庆的时候来装修，是最划算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为大家挑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首先第一个就是和我们的江西广电联合的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的媒体样板房，可以拿到广电的额外10000元的
1: 补贴
0: 啊。现在订装修就可以来立省40000块钱哈、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聊过吧，100平左右的房子装修可能就是10来万左右。
1: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减免40000块钱，你可能就是个位数的价格，个位数的价格就可以来拎包入住了。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己过去商讨一下。
0: 对，是的，因为

0: 他装修这个东西啊、
1: 因为我觉得就算哈，就算你可以打到个位数，那么我还是比较建议你往十万走，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东西就会更好一点。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
0: 这个呢，这一次是向全省来争取这个媒体的样板房的活动，然后呢装修款上面可以优惠差不多四万块钱左右。首先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因为有媒体监督的背书，所以说我们这次请到了
1: 庆元
0: 老
1: 师，
0: 对，庆元老师来做这个品质监督官，49户的媒体样板房，然后呢庆元老师都会挨个的进行来抽查，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品质。另外的话还可以享受10,000元的这个额外的装修款的补贴，就是四万块钱。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8820-6222 8820-6222即可报名参加我们创意装饰的媒体样板房的活动，仅限49户，可以拿到这个优惠名额。另外的话，除了庆元老师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来进行抽查，所以说这方面的品质。
1: 其实你最喜欢走工地了。
0: 我如果有房我一定会去看。
1: 没有啊，你要帮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去探访啊。
0: 如果大家强烈要求我去看的话，我也找时间去看一下。
1: 你就去吧。
0: 我找时间去看一下，什么时候庆元老师去，我就蹭蹭他的热度，我在他面前
1: 耍脸。你们当然要分开不同的那个楼盘啊。
0: 我什么等级
1: 啊？
0: 我什么咖位？他什么咖位啊？真是。
1: 对啊，不要跟他撞一个楼盘。
0: 不能撞同一个是吧？反正我们的价格在这儿啊有优势，而且呢，我们现在定装修16周年店庆赠送大家16件这个一线的大品牌，对，
1: 是
0: 这个就是优惠啊！而且大家如果想来了解的话，8820-6222 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或者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趁着现在这个周年庆的活动，而且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优惠补贴的话，可以来咨询一下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上线的一些好物啊，我发现其实今天手表还蛮多朋友选择的，
1: 因为它就是一个实用性比较强的物品，然后它的外观又好看的话，就会有很多朋友想要去购买它呀。
0: 对，是的，今天在我们潮派甄选商城挑选到的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手表啊。
1: 是的，
0: 而且款式比较多，足足有20多个款式可供大家挑选。
1: 它有那种加一些小钻的，也有一些就水钻类似哈，然后也有一些基本款的，所以就可以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挑选。
0: 是的，男表也有，女表也有有，比如说经典的英伦的格纹的款式，还有这个贝母的满天星、璀璨钻光，还有简约的方盘等等多款热门的款式，都可以来让大家来挑选一下，承包你所有的需求的穿搭。另外的话，细节和品质更是无可挑剔的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最主要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我们的 Burberry 的手表现在是899起，899、999和1099的价格哈，这个的价格真的是比较划算，我们限量各位朋友们只卖200块啊，只有200块的名额，卖完就没有了。然后呢，想要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登录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来进行挑选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的价格全部都是海外专柜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有相关的这个检验标准在上面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什么啊？
1: 就是让各位朋友快来了解一下。对，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来挑选一下你喜欢的款式，价格是最低只要899，然后呢到999再到1099，而且每一个都是有品牌礼盒带配齐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挑选一下国际一线奢牌，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权威机构验货，每人还限购一块的。
1: 这个价格嘛。
0: 对，
1: 没办法咯，
0: 价格在那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是我们的手表两个字，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来挑选你的 Burberry 的手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
1: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脸上要用的，是不是？
0: 是的，兰蔻的精纯三件套，这个也是算是比较划算的价格，
1: 因为它是有一个三件套。我们很喜欢买那个套数比较多的东西，
0: 就是三件套，
1: 可以让大家一起拿回家。
0: 对，是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首先第一个，它当中包含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粹水150毫升，还有60毫升的兰蔻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兰蔻眼霜哈，三个正装加起来组合成的一个大套盒，今天价格只要799元。
1: 是的，
0: 就如果大家去平常的这个店里购买的话，这个价格可能需要3000块钱到4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的价格只要799元，你就可以解锁一整套的兰蔻的精纯面霜还有眼霜的套装，而且每一个都是正款正品。另外的话还有精致的礼盒礼袋送给大家，仪式感拉满。要提醒一下，我们因为是这个零

0: 清仓的一些货品嘛，价格的话是799元，
1: 它的保质期呢，
0: 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
1: 嗯、
0: 算上现在的时间来讲呢，还有足足这个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可以来使用，而且所有的款式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潮台99，需要的朋友们或者喜欢的朋友们想来挑选一下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2或者回复关键词兰蔻，你就可以来对下单来购买哈。我们目前呢就是这两个商品，一个是我们的兰蔻精粹水的套装组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兰蔻或者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对应的商品了哈。
1: 接下来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
0: 南红。
1: 南红，我刚刚已经问了肖老师、
0: 嗯、
1: 肖老师正在转机当中，
0: 还在转机哦，
1: 因为那个大凉山离我们这里的确是比较远，
0: 就是
1: 还在转机，
0: 对
1: 对对。然后呢我已经跟他预定了，我说你帮我留意一下那个冰飘是吧，
0: 看有没有这个款式，是不是，
1: 对对对，我问了一下他说种类吗，我说对啊对啊，那个冰飘好像蛮好看的，
0: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款式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次是溯源产品来到了这个四川大凉山啊，南红的原产地，有将近市面上90%的南红都产自于我们的大凉山，所以说我们这次谢瑶老师专门来到了我们的南红的凉山矿产区、嗯、为大家来精心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另外的话我们现场还邀请到了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质量关，喜欢的朋友们我们到时候会来进行挑选，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跟着主持人来挑选一下你喜欢的南红产品哈。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来进行复检的，假一赔十，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所以说让大家能够买的放心安心，喜欢比如说手串或者喜欢南红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回复的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哈，南方的南，红色的红，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我们这次的大凉山溯源产地哈，为大家挑选跟带来的是我们的正宗的南红珠宝手串，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挑选了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奈斯医美啦，
1: 哦吼，
0: 这个的话其实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比较多了哈。其实奈斯医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次还蛮高，而且呢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东西也比较了解，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有跟奈斯医美做一个深度的捆绑合作，所以说在这个夏天他们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有挑选一款非常精心的套餐体验卡，就是我们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包含了有这个
1: 我们
0: 的
1: 那个对对对对 NASA 的超透白 2.0、
0: 嗯、
1: 还有一个光子的全模式，黄金光子的全模式，然后还有一个修丽可的
0: 瀑
1: 布
0: 水
1: 疗，
0: 对，三项东西拯救大家的夏日护肤状态、嗯、比如说补水呀、啊、这个反黑呀、啊、有这个抗老啊，还有这个补水内容的修复啊，还有这个细嫩肤质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解决，
1: 因为像我们的这个光子那些的你维稳的时候也可以做，然后呢、
0: 嗯、
1: 这个增强肤质的平衡度的时候你也可以做，
0: 对，
1: 就是它做完了之后会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然后主要是这是入门款嘛，所以说你平常要做的朋友你就可以囤一个，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医美的话呢、
0: 嗯、
1: 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因为他们这三个加在一起是398，
0: 是的，三个加在一块的价格也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然后呢我们的潮台99的娜娜之前也为大家亲自去体验过他们这个一整套的这个相关的护肤体验、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了解一下，体验感还是不错
1: 的，
0: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囤一下这张卡，回复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
1: 那是那个奈何的奈，丝绸的丝哈，
0: 对，奈何的奈，丝绸的丝，然后呢进群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奈斯医美的这个透白宠粉卡，另外的话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
1: 嗯、
0: 不定时的为大家解锁一些免费的东西，有这个陶总发红包，然后呢前三名就可以获得一些相关的礼品，也是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的，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奈斯两个字来直接进群解锁福利就可以了，超透白的宠粉卡只要398元，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然后呢直接进群来咨询就可以啦。
1: 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0: 我们的豫章雅集，
1: 后面还有那个
0: 哪个
1: 那个 trip 吗，
0: 哪个有OK OK
1: travel
0: I know
1: 我一下子忘记了，
0: 赶紧啊，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
1: 还有
0: 一个
1: 有云南是吗
0: yes 所以说我们赶紧分工来解决掉啊。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上线的全新的链接，购物链接啊，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一整天的畅玩券价格只要16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价格现在是168元，包含了800多的这个古风精美的妆造，还有啊，各位朋友们，还有包含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全天候的畅玩券，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另外的话，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地址就在
1: 2000多平，有点太少了吧？
0: 地址就在我们的这个云境豫章生态园当中，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关键词是数字1啊，16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了。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就可以了哈，就是数字1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周六周天，如果大家想去体验一下的话，就可以来这个购买上我们这个券，然后呢去玩就可以了。一年当中随时有效，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800多的妆造，一天的这个游玩，加上一顿这个精品的自助餐，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啊！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回复关键词来囤票就可以了哈。
1: 对，然后还要跟大家说，奈斯的丝啊，好多朋友会打错，就是
0: 丝滑的丝，
1: 蚕宝宝吐丝的那个丝，
0: 对，丝滑的丝，不要打错，
1: 蚕宝宝的丝哈。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云南6日还是双飞的怎么游呢？主要是这个时间是去云南这个热门目的地的很好的时节，
0: 没错。
1: 然后为什么要跟团去呢？是因为跟团的机票价格还有酒店的价格真的很划算，
0: 非常非常，
1: 不然你自己的话，这个机酒实在是太贵了。
0: 对，
1: 我们的那个听众的报名价呢是3680一个人，但如果你是两个人一起去呢，可以再减100块，就是3580一个人。
0: 对，
1: 而且就是你可以得到的是4钻的携程的酒店，而且这里面还会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然后我们是丽江动车回昆明的，4天早上都是让大家睡好，9点钟才出发，
0: 没错，
1: 所以就很好。而且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赠送你旅拍。就有一个很美的当地的服装的旅拍，保证会带大家去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当然啦，还要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当地美食的朋友，我们会有这个当地的风味餐，还会有野生菌的火锅，以及白族的风味餐特色的云南米线等等，
0: 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会带大家一块去体验一下啊。
1: 对，而且这个是如果你时间，你说我这个礼拜没有6天，我可能下个月才有6天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团是天天发团。
0: 对，是的，这个时间还是可以可供大家选择的，自由性比较高哈。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团的6天时间，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进群咨询一下，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是3580，
1: 是的，
0: 双飞云南的6天高端体验，全程零资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云南线路了哈。
1: 没错，
0: 另外的就是我们的新疆线路是10天，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也可以同样回复关键词新疆北疆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就是这2条，6天时间的云南之旅和10天时间的新疆北疆之旅，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大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反正现在可以去玩的地方比较多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内容来挑选北疆之行还是我们的云南之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旅游线路。然后呢，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礼物送给大家，每周都会有这个红包雨的活动，手气最佳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当地的一个精美的礼品一份。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北疆或者回复关键词云南进群来赶紧咨询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内容哈，广告部分就到这里结束了。
1: 内容才刚刚开始吗？没有，我们已经要下班了，
0: 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个小时。
1: 那是你再聊一个小时，
0: 我还可以再聊一个小时。
1: 我可以再聊个10分钟啊，
0: 再聊个10分钟。
1: 我的外卖还没到，
0: 你还在等外卖啊？
1: 啊，
0: 可是我们将来有个广告点的，怎么办来？
1: 哦，那没办法跟大家聊了，各位朋友。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是周五了，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是周四，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哈。明天过完周五之后呢，
1: 就是，啊，你还提醒大家要有时间观念。
0: 对啊，过完明天周五之后呢，大家就可以享受一下周六周天了啊。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再见吧。我是千玺，
1: 奈何的奈，丝绸的丝。
0: 哎，我们明天要不聊一起？
1: 奈何的奈，丝绸的丝。
0: 我们明天聊个什么话题？跟广告有关系，我跟你讲。
1: 还有什么？你小时候看到过的最洗脑的广告？因为我今天正好刷到了。
0: 好，明天就聊这个好不好？
1: 真的吗？
0: 明天就聊这个啊。
1: 你知道我今天刷到，明天再跟大家说我今天刷到什么广告。
0: 你那个待会把文字编辑给我，怕我忘记啊。你现在就编辑，赶紧。小时候什么？
1: 直接语音转文字。
0: 好，好，你赶紧说，赶紧说，怕忘记。
1: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广告有哪些
0: ？OK， 明天就我们就聊这个东西，
1: 好的好的，
0: 还可以穿插到。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我们的话题已经开始给大家预告了，可以来稍微准备一下啊，明天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啊，明天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就可以了，各位朋友们啊，19:03了，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明天见，每天见，天天见啊，每天晚上都。
1: 大宝，你刚今天不就是来了？
0: 哎，等一下，
1: 就来了，
0: 我就是想
1: 明天的话题不就来了？
0: 明天见啊，各位朋友们，明天见，每天见，大宝天天见啊，我们也天天见啊，那我们明天节目再。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的情人只想是你。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2: 潮台969，潮音乐。《
3: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好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5: 哇哦，呵呵，大哥。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1-800-969-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等我们稳稳坐稳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爆笑，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0: Come on，
1: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6: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

0: 九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3: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2: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

0: 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地球。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你是否？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是。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不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

0: 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看来不见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1: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去世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闻路闻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8: J-Lo， 亚杜塞，no hay más nada。Mr. Worldwide。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get on the flow。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九六九
3: Number One
4: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

0: 人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

0: 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怎么办？我觉得我现在拥有非常严重的 PTSD。
1: 谁给你带来的呢？这个
0: 就是有一些人以及一些组织。我昨天晚上连做梦都梦见说，我说就是大概全世界的所有的电台都把那个嘉宾坐的麦克风更换成了跟那个主播位置一样的麦克风。
1: 因为王晶不敢奢望说只有我们台换了，我想说全球的都换了，我们台应该也会换吧。
0: 对，
1: 然后
0: 因为我们那个嘉宾麦，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也感觉得到，
1: 就
0: 是他的那个麦的声音大小非常飘忽，而且喷得很厉害。
1: 对，然后王晶就昨天晚上紧急做了一个梦，就说梦到嘉宾麦全换成了。
0: 因为我记得早年间我们电台的嘉宾麦跟我们的麦是一样的，或者至少是接近的。
1: 对对对，类似。
0: 不是那种像会议麦一样的，
1: 嗯，对。
0: 现在为什么全部都搞成那样的麦哦？
1: 不是现在，其实
0: 好会喷你们不晓得啊。
1: 其实这里一直以来就是这个麦。
0: 最早我来当嘉宾不是这个麦。
1: 最早你来当嘉宾是哪一年啊？
0: 1977年左右吧，大概。
1: 可是，1872年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麦。
0: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这个麦的？是后来我第一次来当嘉宾是像我们类似这样的麦，好像第二次就变成了那种的。
1: 哦，
0: 但是因为我这种的我是有控制力的，我不像有一些人。
1: 哦，你在说谁啊？
0: 你看看，就是上班上成这样，做梦都梦见这样的事情啊。
1: 对，我做梦都梦到那个，就是也是跟那个就类似吧。
0: 我就是近期我都能够察觉到你的一些情绪上的起伏变化。
1: 我的吗？
0: 因为我每次来呢，我的那个口播稿呢越扔越远，现在已经到了那边。以前都摆在我的面前的，
1: 原来
0: 现在可以感觉到是用甩的。
1: 原来我是悠悠的放过去，今天我就这样甩过去。
0: 或者说，哎，今天跑好远。
1: 我有薛微做梦梦到开会的事情，
0: 哦，
1: 但是没有梦的，就是会的那么隆重，
0: 不详细是不是？
1: 对，不，没有那么详细。但是我想应该是操心工作上面的事情吧。
0: 啊，
1: 然后今天早上我也是5点20，
0: 有没有人管管啊？
1: 5点20突然一睁眼，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辞职吧。真的，哎，你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0: 我今天醒得更早，我昨天睡得也比较早，但是我凌晨大概3点多就醒了。
1: 哦，
0: 醒了之后我就是有努力挣扎想要再继续睡，可是感觉后来就睡不着了，
1: 就很，
0: 然后就基本等于没有
1: 睡眠，
0: 一直到早上起来。
1: 对对对，嗯，
0: 但是就是很好的，就是早上吃了一个完美的早餐，还喝到了咖啡。
1: 对，这样就不错。
0: 对，就感觉好像有被弥补到。
1: 是想要拉肚子，然后就起来，就是5点20，然后起来就上完厕所，拉完肚子，洗完脸，刷完牙，然后就是也就是穿着睡衣，我又躺在了床上玩，玩了一会儿手机，家人们。
0: 哎呦，早上的时光，跟你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呐，
1: 真的。所以大家可以早点起来。
0: 欢迎大家在星期五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对，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蛮值得推敲的。
1: 嗯，对，
0: 就它不是简单的说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开心的事情，
1: 是是，
0: 它要开心到一个程度。
1: 对，就是哪件事情会让你觉得一知道那个消息，或者一得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然后你就开心的跳了起来，
0: 会有那种要跳起来的感觉，至少有那个感觉，哪怕你现在的筋骨已经不允许你跳起来了，但是你至少内心要有这个感觉。
1: 对，就是雀跃感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上一次真的有开心到跳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啊？哎，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有这个感觉啊？
1: 很多都是装的，
0: 就是真正的，如果真的发自内心的，你觉得说你听到这个消息，做到这件事，最近一次不会是5年级吧？
1: 1875年吧，我想。
0: 因为我上周末有一天有带着小朋友去抓娃娃，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抓娃娃机店里，我就真的有体会到很多人抓到娃娃之后那种开心到真的跳起来的感觉。
1: 哦，对，那个会。
0: 其中有一些是很少的，比如说7、8岁、8、9岁的小朋友，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17、8岁的少男少女们。
1: 会会会。
0: 然后
1: 像这种57、8的也会开心。
0: 会想要跳起来？
1: 会想试图跳一下。你也知道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0: 我想说，哇，如果回想上一次我们真的有这种开心到要跳起来跟对方就在那边眉飞色舞的聊一件事情的那个感觉，嗯，好像已经很久远了耶。
1: 打游戏摇盲盒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场景。就是上一次如果硬要讲的话，
0: 哦，
1: 应该就是跟朋友组队打游戏，然后就是顺利吃鸡。
0: 游戏的我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但是盲盒你这样讲了之后我能够感受得到。
1: 对，但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爱玩盲盒嘛，就是陪朋友一起去，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大概就是说，哎，怎么样，
0: 哎，你们搞那个盲盒我觉得已经有点太过于玄乎了，他们带秤，哎，

0: 代秤算什么？你知道张小能有一个什么不？
1: 什么？
0: 就是张小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机，我想好像跟我是同一个品牌吧。
1: 然后
0: 就他那个手机哦，
1: 他装了什么 app？
0: 我不知道他装了。张小能不是很早起来吗？快点来说一下，就是他去。当然他这是一种作弊行为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在你们盲盒界是不是要被那个逮上那个盲盒小网小法庭还是什么之类，嗯，就是他那个手机哦，就是可以感受到磁力，
1: 感受到磁力，
0: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比如说这手机对不对，
1: 可是感受到磁力跟开盲盒的关系是什么？
0: 因为有一些盲盒比如说他想要的那一款其实是带磁吸的，或者是说磁吸了一个帽子，
1: 哦，
0: 就是有一个帽子是可以摘下来，但是它是哒哒磁吸上去的，或者是一个什么口袋，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首先可以排除一些没有磁吸的那些款式，
1: 哦，就把范围缩小。
0: 对，然后呢，就是他就拿那个手机，那个手机就是这个，我们这是正常屏幕，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打开那个就是有一个诡异的软件之后，然后上面就全部都是数字，
1: 骗人的吧？
0: 是真的。然后比如说离你，
1: 可是他有真的实施成功过吗？
0: 实成功过，我有眼睁睁看啊，因为王晶没有磁性，哦，然后他那个上面的幅度，比如说是十、十一、十二、十五、十八，然后就没了。但如果说王晶有磁性。
1: 哦，
0: 十一、十二、三千六、八千、八千五，大概就是会这样。
1: 辐射会不会太严重？这边
0: 不是辐射，是磁力。
1: 我知道，
0: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所以一靠近，然后它就飙红，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1: 哦，这个软件。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就导致说，哦，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疯的。
1: 哦，那可是如果你经过了这样的作弊行为之后，再获得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还会有那个雀跃感吗？
0: 我觉得会吧。
1: 我觉得就不会了，
0: 就是有雀跃感，但是没有那么强烈。我讲应该是这个意思。
1: Okay, okay.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早上好呀，六点半我就坐在车里面等你们。”你不是你这不是，你这不白耽误功夫吗？
1: 睡眠比我还差呀。
0: 不是你实话实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七点钟才开始这节目？你六点半，你把你十你头天晚上等不是也不来吗？这节目？他说：“嗯，他说借旺旺电台的福气为我儿子今天体考加油，体考什么？体育考试。
1: 体育考试，
0: 是是
1: 我
0: 希望满分归来。
1: 我原本
0: 希望下午我儿体考传来好消息，我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
1: 我原本以为就是。”我们当年的中考体育考试好像就一天就考完了
0: 啊，哦！对，
1: 听说现在要搞将近半个月耶。
0: 现在将近半个月算什么？
1: 因为你记得，就是当上周就有听众跟我们说，今天他们家孩子要体考。
0: 就是我姐姐的儿子，就在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嘛。然后他今年也面临中考，他哩哩啦啦考了三年体考。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每一年取某一个时间段的成绩。
1: 哦，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有点不一样规则啊？
0: 应该是每个省份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应该是集中考试。
0: 昨天我姐姐的儿子终于历经了他中考前的最后一次的
1: 体育考试，哦，考完成了体育考试，
0: 然后就
1: 满分而归吗？
0: 就满分，
1: 哦，
0: 因为他每一次满分好像是十分吧，
1: 嗯，
0: 比如说满分十分，但是他要分好几个阶段。
1: 我们好像是总分是三十分。
0: 内蒙是不是也三十分啊？我都不记得问了。完了之后呢，他是比如说初一考一次十分的。初二考一次十分的，
1: 是这样哦，
0: 初三考一次十分，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姐说：“天哪，真是烦透了！这个中考赶紧考吧，赶紧考完我就利索了。都一直在考，从初一就开始到现在考考考考。”
1: 好，我们这边就祝所有要参加中考体育考试的考生们都可以考出好的成绩。
0: 是的，是的，加油加油，
1: 啊！
0: 很多朋友都有在说，今天孩子们要体育考试哈，加油啊！今天考试成绩希望可以轻松拿满分。
1: 他们说跪求那个盲盒的 APP 是什么？
0: 快点，张永能，你快说一下吧。有朋友他说上一次雀跃就是抽盲盒的时候抽到自己想要的那一款，唯一想要那一款，真的好看。开心，而且你知道吗，那款恰好就叫做 lucky，
1: 哦，
0: 就是幸运。
1: 对，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比较年长的朋友们来说，如果你还拥有这样的爱好的话，就是比较容易获得我们今天话题聊的这个内容，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哪些事情会让你就是高兴的要跳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你最近一次感觉到这种状态，
0: 那种雀跃的兴奋，
1: 是因为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呢？
0: 不是简单的开心，
1: 对对对，
0: 不是简单的快乐，它是要跳起来的那种
1: 兴奋感。也不是假假的哦，
0: 嗯，
1: 也不是制造情绪价值的那种哦。
0: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校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这一款产品它是一款这个除积碳的产品，如果说大家的车行驶到一定的时间的话，可能会出现积碳比较多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哎，发动机比较抖动啊，
1: 就觉得，哎，我怎么同样一箱油这次我怎么跑两星就没了呀，
0: 嗯，对呀，啊
1: 嗯，油耗变高，
0: 两星期还不跑没啊。咱该说不说，
1: 那，啊，你一箱跑多久啊？ 我差不多两个多星期。
0: 哦，我要两个多星期。
1: 对，
0: 对
1: 啊，因为我们油箱还算比较大了。
0: 油箱比较，而且主要就是咱们距上班距离没有那么远，有一些朋友们单程四五十公里的
1: 油耗可高
0: 了。反正
1: 燃油车辆嘛，难免会出现积碳多的问题。
0: 对，降降油耗吧，宝宝
1: 们。我
0: 们
1: 就专门有找知名的厂商给大家来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去清除这个发动机的积碳。
0: 没错。
1: 所以你只要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的链接，链接当中的内容很详细，
0: 是的，
1: 包括如何使用，你的车目前多少公里，应该怎么使用等等。
0: 对，然后
1: 价格也很优惠，
0: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保质期有五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啊，推荐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了大家。
1: 没错。
0: 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这个我们听友早鸟报名价只要3680元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元，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携程四钻酒店，会升级一个晚上的大理酒店的这个海景酒店海景房，另外会给大家安排你像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然后整个的饮食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具有当地的风味，比如说彝族风味餐、白族风味餐、野生菌子火锅、特色云南米线等等，非常丰富，只要3680元每个人。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问说，那我不想走这个路线，走别的可
1: 以
0: 吗？可以的。对，它是有常规团，
1: 你但凡有自己的想法就勇敢的提出来，
0: 私人定制也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两人同行再减100元，天天发团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了解一下，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令你开心到可以跳起来的时刻。
0: 对，就是
1: 你上一次遇到这种情，
0: 觉得很雀跃，
1: 上一次遇到这种心情状态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呢？
0: 有朋友他说开心的跳起来，最近一次就是昨天晚上啊，看到关注的网络平台有更新内容，更新有新内容更新，就咧着嘴看到12点。哦， 就是那种喜欢的一些内容，
1: 对对对，
0: 喜欢的频道，就一直在等。因为有一些可能制作比较精良的内容，他真的做不到，比如说周更，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半月更。你像我关注那个视频，
1: 因为有些人对于自己的那个创作的作品要求很高，
0: 有要求，而且他们可能是拍摄了一个时长非常长的内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关注的一些，他们可能就是要一个月才能一更，你看到更就觉得很开心。
1: 就是他那个剪辑和制作的过程还是很长的嘛。
0: 对对对，当然也很精致了。
1: 哇，有一条很特别的留言，他说旺旺电台，3年前我许愿弟弟小升初和我中考顺利，现在许愿呢弟弟中考我高考顺利。
0: 哇，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迈向心目中的理想学府。可是你为什么是今天又重新关注我们的？是一首曲秀狗。
0: 没有，他说原来的话我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
1: 哦，现在可以有自己的手机
0: 了，
1: 是不是？
0: 我拥有了自己的手机，所以我依然会关注你们。
1: 怎么办？我们又看这个孩子长大了。
0: 真的，等你们长大之后，等你们就是很多年工作以后，还会不会想起来说原来有一个可能你们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的
1: 爷爷奶奶
0: 叔叔阿姨曾经在电台里面祝福过大家，希望大家考试顺顺利利这件事情
1: 呢。好好好，高考顺利，中考顺利，
0: 一切加油加油。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表示说发了奖金或者是比赛一等奖吧，然后就会开心的跳起来，是吧？我觉得发奖金和比赛一等奖，我可能我不会没有想说跳起来，
1: 因为我觉得
0: 因为不够惊喜，
1: 因为它不是来的突然的那种。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嘛，大家的那个面对很多很多事情的情绪都相对比较稳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只有那种突如其来的，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出乎预料的那种情况，才会让你有那种真的特别惊喜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张小能说你们知道太多秘密了，杀手马上就到
1: 我们这边就是层层把关的，进得来吗他
0: 哦，他们说现在体育是60分。
1: 哦，现在60分
0: 这么高啊，我能考到30就不错了，我觉得今天那个体育考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得顺顺利利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南红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谢瑶老师目前正在出差的现场。
1: 南红是什么你们晓得不咯？
0: 南红它是一款就是文玩珠宝，它本身呢就是90%的产品，
1: 这些年非常流行，
0: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四川大凉山。然后谢瑶今天呢已经到达了大凉山，可能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会跟大家有一个连线吧，就是大概讲一讲这次的一些行程。另外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种非常好的南红，就是比如说不开裂的，不冲胶的，然后没有优化过的南红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
1: 没错。
0: 然后的话假一赔十啊，就是大家都能够买得放心，带得安心，也买得起，因为确实我们就直接到了这个产地的内部。
1: 当然就是价格上就是比大家日常去外面买要便宜得多，
0: 肯定的。而且就是我们是属于这样，比如说大家进群之后呢，会在群里给大家一对一的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串，全部都是亲手过目，
1: 就很像那种
0: 亲手筛选的。
1: 然后那种市场就是跟 at 谢瑶说我想要一串什么什么样的、
0: 哦、对对对，
1: 然后谢瑶就拍过来说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0: 对这个，然后他就说有裂吗，他说没有我们全程无裂，
1: 给我拍那个单颗仔细一点，拍细节一点，
0: 细节你是不是要看到那个就是火山纹火山纹还是非常清楚的、哎、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预感就非常的强烈、
1: 哦、
0: 对，所以就都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
1: 嗯、
0: 南昌哪个电台最红呀的南红这两个字，别弄错
1: 了、啊、这样就不能再写错了啊
0: 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再见。
2: 孩子开心时

0: 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抵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这个透白宠粉卡。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像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比如说大家想要深层次的清洁肌肤，可以让自己的肌肤透白提亮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那一站式的搞定夏天的所有难题。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透白宠粉卡，原价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回复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扫码入群，可以解锁更多的夏日福利。
3: 没错哦。
4: 另外还有
3: 是你还我
4: 啊，你 啊
3: 是我吗？我们刚刚是那安排的。
4: 对啊，我说我播完这个你播那个，你播那个完了之后我播这个。
3: 好好好，这个是我觉得马上周末了，大家可能都是需要找一些这个玩乐的地方，对不对？
4: 是的，
3: 不管带孩子还是自己想去玩，这个豫章雅集是近期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去的非常热门的地方，大家去了都有给我们反馈。这是来自云境豫章宴旗下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了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以及古风情景场于一体。是一个沉浸式的空间，总共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让大家在这个烟火市井当中去邂逅这种古风古韵。大家呢只要在我们的那个后台回复数字一，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给大家准备到的呢是一个豫章雅集的畅玩券，一串包含了价值800多元的，比如呢这个精美的古风服饰的妆造啊，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以及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有吃有喝有玩，还能够在那边出片拍照等等。
4: 是的，
3: 反正这个空间当中内容非常非常丰富，有很多的非遗体验，然后包括一些 NPC 跟大家的互动等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都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购买链接。
4: 没错，有任何问题可以到客服那边去咨询一下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很了解，不是很就是明白的情况之下的话，购买说明里面也会有，大家
3: 对包括如何预约啊，要提前预约啊等等。比如你周末想去的话，我建议今天大家就可以打电话去询问一下，
4: 当然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3: 对对对，
4: 有朋友他说爱播有没有组织自驾川藏线这种架路，这种线路
3: 目前没有。
4: 目前我们有一个跟着，也不是自驾的啊，它是那个跟团去到新疆的。然后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它是26号出发，就是本月26号，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去往新疆北疆的行程。
3: 对对对，
4: 去往北疆的话呢，这边会去到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包括像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等等，全部都会有。而且这个行程的话，价格是价格是本来原价是5000多，
3: 对，
4: 现在是3699元每人起，3699元每人起。然后看一下大家具体的要求跟安排，比如说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交通出行的方式啊，它价格就会有一些变化。
3: 对对对，或者大家对于酒店或休息的地方有些要求啊等等。
4: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2个晚上携程4钻酒店，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这个5月26号一起去到我们的新疆。然后在新疆赛里木湖还安排了专属的旅拍，
3: 没错，
4: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3: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令你开心到雀跃， 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是开心到要跳起来的那种事情发生，
4: 特别开心。因为有一些开心的话，他并不是他就说哦。

0: 我是很满足
1: 对，
0: 的，是很
1: 嗯，
0: 快乐的。但是我们说，哇，那种惊喜感是要跳跃起来的。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让我非常开心的当然是昨天啦，因为昨天5月14号是许嵩的生日。
1: 哦。
0: 最惊喜的就是他在生日这一天公布了自己的新专辑《安博猜想》，即将在6月份发行。还有个好消息就是，7月份他又要开巡演啦。哎，但是我有点怕自己抢不到票啦，
1: 哦，关于
0: 就
1: 自己
0: 是有
1: 的
0: 这个担
1: idol 的
0: 心，就是
1: 一些行踪，
0: 很喜欢的自己的明
1: 对，
0: 星，
1: 还有听说中登让人雀跃的事呢，很简单呐、啊，就是全仓涨停。
0: 哦，
1: 哎，如果你就是比如说你有个股票账户，但你已经长时间没有打理它，有一天突然点开，它已经就是那种整个的市
0: 大
1: 值
0: 赚
1: 有，
0: 钱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应该会有雀跃感吧？
0: 应该会有，但是到底怎么买股票啊？我都不会买，
1: 你开股票账户，然后你就可以去
0: 我
1: 买
0: 要
1: 了啊，
0: 去哪里开呀、啊？
1: 就各大证券公司啊。
0: 到他们现场啊，
1: 世纪证券啊，或者什么申银万国啊，等等
0: 就
1: 都有。
0: 是到他们现场去那个。
1: 现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现，我当年是现场开的了。
0: 哦，因为你那个时候
1: 就
0: 1990
1: 中
0: 年
1: 国
0: 的
1: 股
0: 时
1: 市刚开始的时候，元年。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还有买票的那时候。
0: 哎呦，因为我在电视里面看到他们都在门口吵吵嚷嚷的，是那个地方 吗？
1: 你说《繁花》里面那种
0: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就好吵那边。有朋友他说老粉丝了，我周日要考试，但是工作太忙了，我都没空准备，几次模拟考试都是在及格的边缘。希望旺旺电台祝我考神附体，超常发挥，顺利通过考试。
1: OK，其实，在大家比如说同时要兼顾工作，其实又要去进行一些考试的情况下，其实确实有的时候是很难，就
0: 对，
1: 想说我要全身心投入这个考
0: 真的
1: 试
0: 好难哦。
1: 去复习啊等等，
0: 是的，是不是容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朋友说，只有忙的要跳起来的时候，什么忙啊？
1: 哎，忙的跳起来，我好像也没有怎么感觉过呀。
0: 忙的要跳起来，我忙的想
1: 忙的
0: 要
1: 得有叫，
0: 跳脚，
1: 会吗？
0: 忙的我就是，你知道我昨天就有一种什么感觉
1: 就忙的
0: 吗？
1: 没有时间跳。
0: 我昨天因为就是有讲差不多4、5个小时的话，就是节目吧，就是反正工作很多。然后就是在我工作忙完的那一刻，我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一刻，我就说我老了，我说不动了的这种感
1: 说
0: 觉。
1: 不动话是不是？
0: 对，所以没有说忙到说要跳起 来那种，
1: 啊，
0: 而是就是忙到就觉得说我好像搞不动了，
1: 但
0: 我
1: 是，
0: 没有力气了
1: 但
0: 那
1: 是我
0: 种
1: 们今
0: 感
1: 天其
0: 觉。
1: 实跟大家聊的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开心到要跳起来的时刻？
0: 对对对。
1: 你能够想起来你上一次真的开心到跳起来这样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在什么时候吗？
0: 有一些听众，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心机。本
1: 嗯哼。
0: 来如果这条信息他单独发，我是不会回复他的。
1: 然后呢？
0: 他说有去北京旅游的线路安排吗？然后在底下补了一句，他说美丽的娜娜姐，那就让美丽的娜娜姐告诉你吧，
1: 不
0: 暂
1: 管
0: 时
1: 他
0: 我
1: 美
0: 们
1: 不
0: 还
1: 美
0: 没
1: 丽，
0: 有，
1: 反正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有的话会告诉大 家
1: 是
0: 哈。
1: 的，是
0: 就是
1: 的。
0: 暂时我们去旅行团的话，目前只有5月、6月份那个有安排云南啊，
1: 新
0: 新
1: 疆
0: 疆的北
1: 啊，
0: 部就是北疆啊等等
1: 对，
0: 这些地
1: 目前是
0: 区。
1: 这两条线路正在
0: 是的，
1: 进
0: 是
1: 行
0: 的。
1: 当中。
0: 当然，如果大家去新疆的话，他有天天发团，当然要看一
1: 去
0: 下
1: 云
0: 大
1: 南，云
0: 家。
1: 南
0: 对
1: 天
0: 不
1: 天发
0: 起，云
1: 团。
0: 南天天发团，就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时间能不能
1: 对
0: 凑
1: 对
0: 得
1: 对。
0: 起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输入云南或者是北疆，就是要看大家去哪个线路就可以扫码
1: 还
0: 进
1: 有听
0: 去。
1: 众在跟我们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他说我近期开心到跳起来，就是去年我第一次抢到谢霆锋演唱会的票，当时我真的是在办公室欢呼雀跃呀。后面有好几次也抢到了票，但是还是第一次会更兴奋一些。马上就5月30号啦，我要去北京鸟巢看他喽，想想就很开心。
0: 哇，就那种耶的感
1: 我
0: 觉，是
1: 有
0: 不是？
1: 抢到演唱会很雀跃的时刻，但
0: 哦，
1: 也其实是好些年前了，
0: 其实
1: 就
0: 很多
1: 真
0: 很
1: 的
0: 多
1: 会在
0: 年
1: 办公室
0: 前
1: 当中，就是电脑一确定你看到那个位置出来之后，你马上就拍桌而起那种
0: 就
1: 感
0: 开
1: 觉，
0: 心，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其实很多年前没有去抢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家可能买起来会更平静一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内心会更平静。
1: 除非那个时候，除非是非常热门
0: 对，
1: 的演
0: 很热
1: 出。
0: 门。还有朋友他说，就是发奖金的时候啊，发奖金的时候你会雀跃吗？
1: 除非那个金额超乎我的想象，比如说一直的奖金都是2万块，然后那天发了8万，我就会雀跃。
0: 如果80万呢？
1: 80万，辞职还干嘛呀？
0: 你说到账就先走
1: 换一
0: 喽，
1: 个别的公司。
0: 先走一步。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说那个今天体育考试，就希望大家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的
1: 是
0: 成
1: 的，
0: 绩。
1: 是的。
0: 另外有朋友他说，任何考试超出了任何考试结果超出了预期的话，都很值得开心的挑战啊，
1: 超出
0: 超
1: 预
0: 出预
1: 期。
0: 期就是只要是超出预期的，有惊喜感的，然后是大家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可能都会觉得说哇，就会想要开心的跳起
1: 对对，
0: 来。
1: 就是大家觉得说走出那种常规的线路之外的，
0: 对对对对
1: 可
0: 对，
1: 是是不是我们在更年轻一些，甚至更年少一些的时候，比较容易有这种雀跃感？ 就好像那个时候大家比较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就会有那种特别开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的。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抽到隐藏款就会开心到飞起吧。哎呀。

0: 碎。
1: 我是空有一身技术啦，因为我的隐藏款基本上都是在网上盲盒买盲盒抽到的，然后呢我就会带着它在办公室巡游。
0: 哎，今天到目前为止有很多成年人的雀跃感是通过盲盒来的呀。
1: 对，好多，
0: 所以大家都要找到一些可以让自己有这种突如其来惊喜的东西。
1: 对呀、啊、嗯，是的。有朋友说怎么进群，你要进什么群呢、啊、宝贝？
0: 然后到哪里去哦？
1: 哦，南红是吧？
0: 要出去玩是吧？
1: 南红上面那个有二维码吧？二维码不能进群吗？嗯，它有一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是我们潮台九六，就你扫一下看看是什么，宝贝，好不好？南红。然后等一下那个，如果是跟谢瑶有连线的话，我们再问一下他。
0: 我们是今天跟他连线吗？
1: 应该是这样，我们稿子上面是这么写的。
0: OK。
1: 那个我们具体情况要看他的行程安排。
0: 是的，今天来聊一聊大家上一次有开心到跳起来的这种感觉，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儿？在什么时候呢？
1: 我之前是因为有，就是我不是有时候除了那个玩一下那种网络游戏之外，还会打吃鸡、嗯、不是会还会玩那个叫什么呀、啊、保卫萝卜嘛。然后保卫萝卜的话就是有一关就是一直过不了，一直都没有那个
0: 哦，卡关了。
1: 对，就卡在那儿，要么就是道具没有消除完毕，要么就是萝卜被咬了一口或两口，然后就非常的生气、嗯、就在这个时候你突然换了一种策略去排兵布阵，然后发现过关了、哦、就哇就超开心，
0: 就想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胜利。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玩那个打团队竞技的时候，团队竞技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没有哎跟你这种讲不清楚了，有没有人在玩啊？
0: 那你换个搭档啊，现在去换，随机换，各个直播间找啊。
1: 现在还有哪有像你这么不打游戏的，我就是爱跟不打游戏的人那个做节目，然后就是总是到不了第一名啊啊啊，但是我突然有一天第一名，我就耶，就超开心。
0: 但是我懂得这种其实跟体育竞技的感觉差不多。
1: 哎，我们这就是体育竞技的一
0: 种、啊，就是获胜的感觉嘛。
1: 你不知道吗？我们这是也是属于、哦。
0: 那我能想起来，我最近一次真的开心到跳起来，应该是，去年。接近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嗯、我们有去长沙参加一个比赛、嗯、然后有一场比赛获胜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因为是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1: 对，很
0: 辛苦的，
1: 艰难的，
0: 最后拿到比赛的胜利
1: 的那种，就是觉得说没有白费。
0: 对对对，因为在场上大家都是本来就是蹦蹦跳跳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就所有的人就会就是相拥在一起，
1: 所以是兔子比赛是
0: 跟乌龟赛跑啊，我们在那边。
1: 还有朋友他说你们是没有忙到跳起来，假如你们一天两个小时跟你们820个口播，你们一定忙到跳起来。
0: 820个
1: 口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听众会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哎，就是嫌我们的口播不够多。那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向我们的领导传达。
0: 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的吗？好像没有这个点。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点我们就全说光了，然后剩下就是大概是在7:40左右，那耐心等4分钟的宝宝。
0: 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哦。
1: 还有朋友说嘿嘿，昨天就很开心啊，打完羽毛球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放声高歌，然后路过常逛的店再买两套衣服，我的妈呀，这是完美的一天，让我以为今天是周六。
0: 哇，他听起来好开心哦，昨天。
1: 对，
0: 因为
1: 羽毛球还放声高歌。
0: 现在你也很少遇到会有人一边骑车一边放声高歌的了。我好像初中的时候会。
1: 如果我能200块钱买到一个9×9新的自行车的话，然后我骑爱西湖的时候，我也会放声高歌。
0: 200块买得到吧？因为你对自行车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普通自行车就好了吧？
1: 当然。
0: 对啊，你就闲鱼去找啊，肯定有。
1: 可是我要9×9呢，
0: 肯定有。
1: 我给你220，剩下的20块钱是你的那个。
0: 自行车能骑到多久啊？
1: 哎呀，有一些人就会。
0: 群里不是有人出了吗？被谁抢了？
1: 赵能、啊、
0: 是吧？
1: 他230块钱买了，然后我说我240买你的，他不肯。你赚10块呀，大姐。
0: 群里应该还有人会出来，你关注一下啊。
1: 可是有一些他们太新，我也是接受不了。太贵了，主要是游戏。
0: 其实那个不是太新，是因为它的那款车本身就是比较贵的车。
1: 有一些车子自行车
0: 要卖到
1: 2000，
0: 你就是想买一个那种类似于公主车的车款就好了。
1: 哎呦，讨厌，干嘛说出本人的身份呢、啊？
0: 本人的身份。
1: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
0: 聊。公主坐轿子，谁要骑车啊？
1: 坐轿子，怎么突然想起了噔噔噔噔噔？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兴奋会让你觉得开心的跳起来？
0: 对，遇到哪些事有开心到跳起来的感觉呢？
1: 有朋友他说开心跳起来就是有两次，第一次是前年开始学路亚，然后玩了大半年一条鱼都没有钓上，然后呢去年春天上了人生的第一条鱼，哇，这是高兴到飞起啊。还有就是一个月前去钓鱼，钓了3条大翘嘴，但是也是跑了2条啦，就是那种
0: 跑了2条，
1: 一边高兴的飞起
0: 没保住，是不是
1: 一边拍肿了大腿没保住。
0: OK， 还有听众说最开心的呢，开心到跳起来的时刻就是大儿子小升初私立学校摇号摇中的那一瞬间。
1: 哦 OK，
0: 哦，这个我听过很多家长形容，
1: 就是心仪的中学这样子。
0: 对，我突然发现哦，可能是不是到了一个年纪阶段的那种雀跃感不是通过跳跃，是拍大腿，
1: 就是哎呀。
0: 对，
1: 因为很难跳起来，
0: 或者拍桌，
1: 对，
0: 就那种兴奋感，
1: 就有一种兴奋感。
0: OK OK 都可以，好不好？
1: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什么来着？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宣传，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哇，好忙碌，感觉我们好忙碌，突然之间
1: 差点跟同事发疯。
0: 你在一个就是跟人家又不熟的同事面前发疯，你好意思哦？
1: 乱讲，我跟他很熟。
0: 这有多熟啊？
1: 他是个姓磊哥王。就乱讲
0: 乱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老年人呢，视听差会加重认人认路困难，因此呢，保护眼睛和耳朵很重要，定期的查视力听力，配好眼镜助听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少看手机电视，避免眼疲劳，多听声音，看景物，刺激大脑感知，视听清晰。老人呢，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减少迷路烦躁，提升生活质量。
1: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兰蔻精纯的这个三件套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就是套组装。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二，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0: 是的，
1: 这个礼盒当中的话呢，里面有这个兰蔻精纯水、兰蔻眼霜和面霜三件套。如果是你在官网买下来的话，就是一套要5000多块，但是今天520大牌宠粉福利，诚意满满，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块钱。然后这个价格大家抢到就是赚到。如果男士们有一些，比如说520想要表白送礼物的，或者是给妈妈给爱人的，他有精致的礼盒、礼袋加持，仪式感非常的强，所以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买买。
0: 没错，
1: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二，可以进行下单，1234的2啊，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然后现在的话还会有这个实付满520元起会送各种各样的礼物，所以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回复数字二就可以啦。
0: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哪些让你开心的要跳起来的时刻吗？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刚才很仔细的回想，我感觉自己30多岁了，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很欢呼雀跃的事情，但是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快乐不用放那么大，其实我每个礼拜都会欢呼雀跃，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抓娃娃放松一下自己啊。上个礼拜我花了35块钱，我抓了7个钥匙扣，哎嘿呦，这7个钥匙扣在网上，那个钥匙扣在网上买要10几块钱嘞，
0: 那很厉害了。
1: 你是说一个十几块还是7个10几块？
0: 应该是一个吧，
1: 一个十几块，那就可以放闲鱼卖掉。哎，
0: 那你很会抓娃娃了耶，因为我真的很不会抓娃娃。
1: 那说到闲鱼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有一天我开通了闲鱼的话，你们会不会很快速的买？
0: 要看你卖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值得卖
1: 的？因为大家很爱我，我卖什么大家就买什么，不还价，对不对？
0: 不至于，其实
1: 你们拉我们拉钩好不好？
0: 大家就说，哎，不至于，不至于。
1: 我就在那个闲鱼上大声说，我是潮台九六九的塞纳，我是电台主持人，我是潮派早餐主持人。然后这样大家就信号就拉满，这样
0: 我应该会去开，我应该会搞一个闲鱼。
1: 哎，我们两个一起搞一个可以吗？
0: 因为我本来就有闲鱼啊。
1: 哎呀，让我入住一下。
0: 但因为我之前闲鱼卖的都是一些几乎是一些虚拟的东西。
1: 虚？你是说你本人的爱啊？你说王晶对你心中默默的祝福，卖20块钱，你说这样的？
0: 就是明日我将祝福全市的体考生考试顺利，然后标价多少多少钱？
1: 你这样搞的、啊、
0: 没有，我有卖一些票券啊或什么的，就之前买演唱会的票比如买多了或者什么的，我就在闲鱼有把它卖掉，但我几乎全部都是原价出掉的，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也想买搞一个闲鱼，大家都去买好不好，到时候。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0: 司搞一个套圈的活动。
1: 套圈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套圈吗？
0: 应该是那种套圈。他说最后两个全被我套中了、哦、后面还有好多人在等着套圈，结果我一套中了，他们呜一下都散开了。哎呦，真是开心，我快飞起来了，何止跳起来哟。
1: 我发现就是现在外面不是有很多公园或什么会有那种就是老式的套圈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其实很多小朋友要去套，其实我后来发现呢，根本就是家长自己想套、嗯，
0: 对，其实家长不好意思。
1: 他们比如说拿十个圈就让小孩丢两个，那大人就说我来，那就全部套光了。
0: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这样，然后你套完之后，然后就说哦吼，老板，
1: 如果什么都没有套到，还要在那边抱怨
0: 老板。
1: 老板
0: 是还套了，你再给他两个噻，你再给他没有套到什么？刚哪里会那些娃娃吧，刚两个练一下。
1: 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讨价还价，说挨到算吧，挨到算吧，
0: 挨到肯定算了。所以现在那老板很聪明，他们就搞一些鸭子、啊、鹅，都会那种，鸭子鹅。
1: 因为你碰到他，他就会躲开，
0: 头就会这样摇开。他们好聪明。还有朋友他说，辅导作业气得跳脚，开心的跳脚的事情就是老大联考考得不错，超常发挥了。
1: 哦，考试成绩好。
0: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就开心的都要跳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查分的时候看到通过了就非常的开心，就要跳起来了。
1: 哦、
0: 嗯、
1: 哦，查分数是，
0: 对对对，
1: 每个阶段的查分，中考高考后来去考别的考试。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就包括后面我觉得有一些什么就是大家变成大人之后的，
1: 特别是当你其实你
0: 是社会什么资质，
1: 比如你抱着说你可能只会考60分，结果你考了个80分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之前也有过，就是其实真的没复习好
1: 啊、哦、
0: 全靠本人的聪明才智以及智慧。然后就那个就是笔试过了，
1: 嗯，
0: 知道有多开心吗？本来就想说
1: 面试被刷掉了。
0: 没有，面试肯定更过，好吧。我这人面试还有不过的。
1: 万一
0: 你
1: 这 HR 发疯或对面试官发疯
0: 嘞，杀手吗？哎，你说刚才我们，
1: 你说认真的杀手，
0: 你说我们刚才对那个就是导播发疯，他会不会把我们两个
1: 有点，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导播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因为导播刚刚进来跟我们聊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在这边大发疯，他说我们这边很多朋友，你看我们的桌子上全是针。
0: 没有，他就在跟我们核实一个时间。
1: 导播就说我知道，
0: 他说我看到，所以我现在来过来跟你们那个核对一下时间。好，那就8点。他说哦，好的，那就这样。那边我8点还有个，那我就嗯，好，OK， 然后就走了，
1: 战战兢兢的走了。
0: 跟同事发疯。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事情让你开心到要雀跃，就是要跳起来的那个感觉。
0: 是的，都可以来跟
1: 我们说一说。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呢？
0: 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云南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的精致20人精品小团的活动。出发的时间的话是每日都有团发，所以要看你的时间就 OK。
1: 对对对，
0: 日日有团发，然后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种精品团之外，还有像常规团呐、私人定制团呐，也都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精品团的话，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带大家去到地方，你像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等等，非常的丰富、
1: 嗯、
0: 而且是纯玩双飞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会带大家有这个品尝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彝族风味餐、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还有野生菌子火锅等等，非常的丰富、
1: 嗯、
0: 还会特别赠送这个旅拍的电子照哦。
1: 就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去云南的话，我其实建议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行程走。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基本上涵盖了你第一次去云南啊、想去的、要去的、
0: 啊、
1: 必去的所有的地方。
0: 玉龙雪山对吧，就是必去的地方都会有。
1: 当然如果你
0: 想
1: 去深度游，有自己的想法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进群去找我们的旅游顾问来咨询。
0: 有私人定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 OK 了、
1: 嗯、是的。
0: 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用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今天是礼拜五、嗯、光是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就很开心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事儿是让那种可以令你开心到要跳起来的呢？
0: 对，就是有没有哪些事你就觉得说哇这也太开心了，呜，可能是有一点惊喜、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点兴奋，或者超出预期。
1: 求婚成功会跳起来吗？
0: 这应该
1: 是
0: 在
1: 预
0: 期范围之内的事情。
1: 那失败呢？
0: 会跳起来。不是，就是我觉得女生如果是瞒着对方的话，
1: 啊啊，就突然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矜持的小跳一下吧。
1: Okay.
0: 还有朋友他说涨工资了，昨天晚上10点钟才知道。
1: 为什么会半夜10点传出涨工资的消息啊？老板家嘴了。有没有可能？不然为什么会10点呢？
0: 希望他继续喝酒，不要清醒。
1: 你说不要醒过来哦。
0: 因为如果清醒，会不会要收回啊？要收回、那个。
1: 可是老板一言既出，不能收回了吧？
0: 哎，我跟你说，我们听众的老板那都是嘎嘎都这个，知道吗？都是竖大拇哥的老板。你说这话，人家不会收回的。
1: 昨天晚上十点知道。

0: 涨工资，
1: 所以可能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就很兴奋啊，很开心，
0: 对对对，
1: 连夜买一点好东西。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前段时间参加婚礼，游戏答题的环节的时候奖励是600块钱，然后我第一个答对，结果一个男生跑过来非要说他是第一个举手的，然后没有办法，主持人石头剪刀布，然后我赢了，我就在台上高兴的跳起来了。
0: 哇，有婚礼当中发600块红包的、哦，不都是5块10块啊？他们
1: 所以啊，600块就是有人争啊。如果是6块，你看他争不争？他想说算了哦。
0: 哇，最后剪刀石头布也很冒险
1: 的。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也挺令人开心的，就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要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这个目前正在做活动，因为他们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而且上星期正好跟我们台里就是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深度合作。哎，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0: 对，有很多人都担心自己的装修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次呢，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些后顾之忧，所以我们特别找来了庆元来当这个品质监督官。
1: 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要的话，先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啊，88206222，因为现在会有一个这个广电家装万元补贴的活动，就是16周年的庆典嘛，会有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的活动，比如说像什么沙发了、茶几、电视柜了。反正就是这种家里用得到吧，餐桌餐椅啊，床啊，床头柜啊，反正非常的多。家电也有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都带走。而且就是刚才你像很多朋友有提到关于工程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工程质量，尤其是墙里面的这些看不到的，咱也不是特别懂的，怎么办呢？哎，水电质保、工程质保有10年的时间，
0: 没错，
1: 用到的材料也全部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就是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没有增项，可以大家了解一下，打电话88206222。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质量比较有保障之外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创意装饰当中很多的监管的机制也非常的齐全，
0: 是的，
1: 比如说有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等等，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周年庆典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
0: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开心的事儿，就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开心的事儿？那个事儿的开心程度是到让你想要跳起来的那种程度。
1: 对对对，就是那种特别雀跃、非常开心的、
0: 对对对
1: 那种雀跃，有
0: 拍红大腿或者是跳得老高那种。
1: 拍红大腿，
0: 对，
1: 你说大腿都被拍红了，
0: 会吧？
1: 他说不会吧，
0: 没有那样的。
1: 有朋友他说上一次雀跃还是4年前，职称国考过了，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哎，可能你也知道年纪大了，阈值比较高了，好像没有什么高兴的要跳起来的事情。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要回想到，比如说好几年前甚至自己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发生的事，会让你有这个感觉。
1: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他说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开心的跳起来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呢我们家二宝熊婕妤小朋友开心的跳起来是他上个星期卖掉了一辆破自行车3块钱。他拿了
0: 3块钱，
1: 宝宝好厉害，他说他拿了3块钱自己去便利店买了几根棒棒糖，坏好开心，如今带他出门吃饭，他会挨个桌子转悠捡饮料瓶啊、酒盒啊、他说卖了钱要给家里买菜，还要给我买化妆品，嗨呀，我也是要享福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那个3块钱自行车是能骑的吗？
1: 3块钱我觉得高低能骑一点儿吧。
0: 你说3块钱可以骑出3米远。
1: 不，因为他可能就不是按自行车卖，他可能比如说按废品的收回收卖的什么之类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也挺好的呀，你看咱那个婕妤小朋友多厉害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开始知道创收了。
1: 哎，招还给妈妈买化妆品。他现在好了，他现在没有白养。
0: 3块钱能买什么化妆品啊？
1: 3块钱呀。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那个高兴的要那种跳起来的时刻？
0: 对，就
1: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哪些事在什么时候发生过的？
1: 对，
0: 你现在能想得起来吗？
1: 都可以，
0: 还说昨天你就跳过一次了。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有重磅回归一个这个夏日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这可好了，这个价格可便宜了，它本来原价要卖到

0: 394块钱，将近1200。然后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398块钱，对，不到四，反正可便宜了。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
2: 千万别输错了两个字啊。
0: 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可以扫码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这个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像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如果大家想要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清洁养肤啊，提亮透白啊，让自己的肤质，让自己的毛孔更加细嫩细腻一些的话，同时又有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修护，可以一站式的搞定夏日难题。可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现在只要398元的原价1194元的这个透白宠粉卡。
2: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扫码入群，然后呢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2: 没错，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
2: 是的，关于自己开心到雀跃、开心到要跳起来的事情。
0: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何，
2: 这谁点他的名，
0: 就是我说了10000遍，奈何你们这些听众不注意听啊的奈，就是无奈，就是说哎，真是无奈啊，塞纳居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主持人的奈。
2: 不是，你再讲越多他们越会打错。我希望你简洁一点。
0: 上面一个人，哦，对不起，上面一个
2: 不要乱讲。
0: 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表示的是，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奈，好不，宝宝，别打错，打错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好了，该撕又打错了。谁，这个世界上谁的皮肤这么的丝滑呀？哈，居然是塞纳呀的丝，听懂了没有？好了，不说了啊。
2: 还会写了不？哇，我现在知道小学老师的苦了，
0: 真是着急啊。有朋友他说开心的跳起来，就是医生对你说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2: 哦，是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是不是？
0: 对，就是有情绪的那种非常的起伏，
2: 对对对，原本可能处在一些比较忧伤的状态当中，比较焦虑的情绪里面，
0: 对对对，
2: 然后突然得知这样的消息。
0: 哦，确实。
2: 还有听众说最近一次高兴的跳起来是前几天，我们家宝宝，我们家大宝耐力跑训练拿了满分，练了很久很久才拿到满分，真的是太不容易。每天晚上看着他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感慨万千。希望
0: 他
2: 今天所有体考项目全是满分。
0: 哦，就是要考试是不是？
2: 对，要考试了。
0: 耐力跑的话要跑多久啊？
2: 我不知道现在体育中考到底是考哪些项目。
0: 耐力跑感觉听起来我好像有一点，
2: 你不行，
0: 吃力。
2: 对，
0: 对，
2: 看得出来。
0: 哦，不过还好，我今天早上有吞服了一瓶鱼胶，啊，不对不起，花椒。
2: 哦哦哦哦，
0: 到了，我等一下样品到了，我等一下给你啊。
2: 哦，
0: 虽然少，就是虽然那个样品那个瓶数很少，但是的话，我个人非常的就是无私，
2: 哦，
0: 我愿意跟你分享。然后王晶说：“这不就是应该的吗？这是寄到你那里而已。”
2: 没事，你可以留啦。我吃过啊。因为我知道它的口感，
0: 吃过有什么好了解的？
2: 因为我想说，我只要知道口感，我就可以向大家稍微形容一下。
0: 它蛮好吃的，我跟大家说，它好，真的蛮大一瓶，
2: 是不是比你想象的好吃？
0: 比我想象当中好吃，比我想象当中的量要大，
2: 因为它真的就是加量的。
0: 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花椒是来自于生动优选，给大家在本周开始推荐的。
2: 嗯，
0: 然后呢，昨天应该才发货，
2: 前两天，
0: 就是，
2: 其实我们基本是处于预售的状态。
0: 对对对，
2: 可能是
0: 因为它还在生产加工当中，
2: 从今天起会陆续开始发货。
0: 对，我得到那个样品都没有外包装，家人们都着急给你们试一下。然后这一款的话，它是来自于这个生动优选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花椒，它是即食花椒。
2: 对，
0: 然后它的品牌是府燕这个品牌，这个府燕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订过那个燕窝，反正我个人是买了个年单，
2: 对，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燕窝。
0: 对对对，我买了一年它那个瓶跟那燕窝的瓶是一模一样，只是放大了。
2: 哇，那就塞更多的东西进
0: 去。对，就是大版的那个瓶。
2: 对，
0: 完了之后呢，是这个青苹果玉竹即食花椒，哇，里面会有非常清爽的那个青苹果的味道，这种悠悠的这种，
2: 然后它
0: 飘过来的
2: 那些杂粮的香味在里面，我觉得也很合适。
0: 它杂粮里面有青稞，然后还有燕麦，会有，是有整粒的，你嚼起来你就觉得说那个燕麦跟它就不是那种燕麦碎，
2: 对，
0: 或燕麦渣或什么，就是
2: 我其实
0: 很
2: 喜欢那种颗粒的感觉，
0: 材质很好，确实材质不错。因为我之前有买过送我妈妈，就是买别的品牌，然后它里面花椒都是半根，你知道这里面
2: 一
0: 瓶
2: 是不是？
0: 这里面的是两整条花椒，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花的话呢，就是塞纳真是美的像花一样的花；椒的话呢，就是说我跟塞纳的关系，我跟塞纳的那个节目《潮派早餐》的关系，真是如胶似漆的
2: 椒。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怎么没奖品送啊？我都想到好题目了，就是今天塞纳到节目当中自夸了自己几回，
0: 要你管啊！
2: 希望大家可以打出那个无穷好。
0: 花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购买链接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下单，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每一瓶是150克，真的很就是挺大一个分量。它没有就是没有加那个蔗糖，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它里面也没有加一滴水，全程用那个纯牛奶炖煮的。每一瓶里面有整整两大根的花椒，每瓶150克，固体物大于等于45%。然后呢，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5。

0: 盒，五盒一共30瓶，大家能算清楚啊？
1: 就大概一瓶合到19块多钱，
0: 不
1: 到
0: 20块钱吧，反正真的很健康。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而且
0: 任何问题问客服。
1: 今天开始可以就是拍下之后就会发货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谓预售的问题啊。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事情令你快乐到要跳起来？
0: 哦，
1: 开心的要蹦起来。
0: 有朋友告诉我们说，那个考试，他说体考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
1: 哦，1000米我可能还行，1500我就不行了。
0: 800米，从这儿到咱们车位大概
1: 田径场两圈，标准田径场两圈。
0: 说的我好像我知道田径场标准多大。
1: 八一体育场，
0: 黑么大呀？
1: 大那个，
0: 那太大了。
1: 跑两圈，
0: 我希望小一点，缩小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很久都没有非常雀跃的时刻了，希望自己钝感了一些，不要想太多事情了。OK。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天上班听你们一本正经的说跑，真是有趣。一本正经吗？还好吧。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跟豫章宴的一些区别。嗯，它的区别就是在豫章宴是吃正餐。
1: 看到了"宴"这个字吧？宴酒家饭，
0: 宴就是家饭，对，
1: 宴请吃饭。
0: 雅集的话就是类似于赶大集，
1: 集这个字看到没？
0: 但赶集不是那种啊，这边卖鹅的，那边卖鸭的，那边卖鸡的，不是这样，它是雅集。
1: 不会叽里呱啦叫的哦。
0: 哎，点茶啦，
1: 对，
0: 制香啦，就这种很雅致的一些内容。
1: 古风古韵的一个
0: 地理位置的
1: 一个场景。
0: 地理位置的话，就是在那个红谷一品旁边，对，红湾公路。我们进一个整点啊，一会儿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